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几缕魂魄，一副可悲着一些经过，拿起什么放下什么才可是我，不贪虚名不求结果，踏不过的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到了这个周末还好一点哈，把这个天气好天气终于还给大家了。
1: 是的，
0: 而且呢在这个小雨过后呢天气还算是很清透的哈。
1: 小雨吗？
0: 不是，我说在雨后、大雨之后。
1: 对，因为大伙都在期盼一个晴天啊，很多人我前两天看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感觉特别心酸，就很多人就是突然有一天那个阴云过去之后然后出现了一道霞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拍说哎呦这好像就是期待已久的那个晴天的感觉。
0: 对啊，好多人都说什么长春的晚霞真的很好看。
1: 对，就感觉你好像等了一个世纪一样因为下了确确实实是不能说是满打满算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6月份到7月份都是被阴云给密布的这么一个月份对吧，所以说这整个下雨的这个期间呢我看很多人那个口风都变了以前都说我喜欢周杰伦的歌词叫做最美这个不是下雨天了你知道开始真正期待晴天的感觉
0: 有一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很好的哈。
1: 对对对，
0: 哎，当然了我们在期待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看到了哈，其实城市当中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刷。昨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这样一个宝贝。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是生活是要善于去探索的无论是我们是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咖啡店或者是小小的一个书店哈哪怕一个说这块有一个小活动可能就一个小时，你可以有一种期盼的心情去看的。
1: 哎，说到这儿的话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最近我关注了一些二次元的事儿然后呢二次元的话其实可能以前咱们在节目里面报道过，就说关于这个漫展的就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的cosplay
0: 的
1: 一种，然后包括像我现在都真的不知道，就是以前说什么那个痛车痛包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解释一下。

0: 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包，但是呢这个包呢它只是一个本体，但是我如果说喜欢二次元的话，我需要把这个包改装一下，比如说我贴点吧唧，然后比如说我再配点这些二次元动漫的挂件，然后这个包不就变了吗？它就变，它就相当于它就被痛到了，就相当于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是像人痛的时候，对，然后你不会贴创可贴吗？其实就类似于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它叫痛包。那痛车也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把车贴各种各样的一些贴纸。
1: 改不了车，先改个包。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文化嘛。但是最近我才发现，就又刷新了一下我的认知。咱们之前在节目里讲到过那个拼豆它也被列入到了一个二次元的一个项目里边。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拼豆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那个小，我所谓的小管嘛，然后拼成你各种各样喜欢二次元的这些人物，它所以就也被纳入进来了。
1: 怪不得呢，
0: 对，
1: 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对，但是提示大家啊，就是最近也是官方也在说，拼豆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玩啊，
1: 但是真的注意一下，还对身体有一点害处的。
0: 对，尤其是那在那种密闭的场所里边，因为很多人他是停不下来的。
1: 对啊，对，因为那个东西哈，就是我实验过一次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尤其是这种让你能够自主去创造的东西，你就会忘我，然后就会忘却时间。为什么拼豆你看它都会是说打主打是几个小时多少钱，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它不会说你拼完一个多少钱，
0: 对，所以说你在那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之内呢，你拼是没有伤害的，
1: 对，
0: 但是呢你大量的去
1: 熨烫
0: 的话，它那个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当然说你自己一个的话肯定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如果说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很多人在同时去
1: 拼豆再去
0: 压的话，那个气味的，因为气体是分子嘛，它的流动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啊。然后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是因为最近我看了一个，官方的一个新闻，就是它也是个头部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新闻。然后呢，它报道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一个女孩，因为她是高考毕业了，然后高考毕业了之后呢，她特别喜欢二次元。然后这个官方头部媒体呢，找了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二次元的一个博主，然后进行了一个联动，为她进行打 call。然后当时这个报道里面之后，让我为之动容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女孩的妈妈。她就是。这不是说那种无脑支持啊，是因为女孩喜欢了这个文化，她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文化，她才发现这个文化其实有很多值得推崇的一面，比如说她能让孩子们从内向变得更加外向起来，更加能够去敢于跟陌生人去
1: 交流，
0: 跟社会去交流，不是那么自闭了，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当时我看得很动容，所以我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二次元这种东西，大家伙要去理性去看待，它像这把双刃剑一样，如果说你弄得好的话，它可能对于很多文化性的话它有一定的输出嘛，然后就是引到我的重点了，说了这么多
1: 你前面都在铺垫呢，
0: 对，铺垫，然后铺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呢有很多，就是痛有很多痛，刚才讲了痛包痛车，然后现在讲了痛楼
1: 啊，
0: 什么叫痛楼呢？你看前一阵子啊，那个陆源去那个五月广场就搞了一次痛楼，搞的是什么痛楼呢？大家知道那个周杰伦前一阵不发了个新专辑嘛，他是百年不发新专辑的一个人，
1: 不是他还是口齿不清吗？
0: 对吧，不能这么说
1: 我会被那个周杰伦的这个歌迷们
0: 对
1: 开始痛批了，
0: 痛
1: 是
0: 给你痛了然后呢就是在那个陆家嘴广场的时候，因为他发了新专辑嘛，整个的楼梯的布置包括电梯包括这个周围的围挡全部都变成周杰伦的这个封面了，新专辑封面，所以就被誉为痛楼了。当然你还看到会什么呢？比如说很多艺人过生日了，很多一些这个后援会们也会把这个楼比如说商场包下来，贴上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谁谁生日快乐啊，大文生日快乐，
1: 期待那一天。
0: 对对对，开个玩笑啊。然后那这次什么呢？
1: 不要说开玩笑啊，要有这个梦想，要有去追去。
0: 好啊，大家伙听到了吗？那天给我包一个万达广场。然后呢，最近呢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那个远达购物中心，因为它是属于这个重友好嘛，它最近征集了一个活动，就是各家的这些爱犬，然后呢你可以发照片，我免费帮你通楼然后最近呢我也发了照片在这儿了，就是我也发了照片，后来呢被选中了，整个的你给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因为我相信不只只是一个人，因为很多人在投稿，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没有官方公布是谁是谁，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整个远大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那个就是狗狗的照片都大家投稿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远大通楼之狗狗照片
1: 你看现在就是各种这个方式哈，
0: 对，
1: 展示其实
0: 对，所以说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宠物经济是，不能说。

0: 是现在吧，我觉得未来也是一个头部的一个主流。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正好有这个小犬犬、
1: 嗯、
0: 啊小宝贝儿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去远的购物中心，趁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去凑凑热闹。
1: 没错哈、嗯，这个是说到，其实各大商场在就是各个季节的时候、各个时间点的时候，它都会推出各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
0: 对，咱们所谓的噱头，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现在商场你会发现它的噱头大于卖点，
1: 嗯，
0: 对吧？你看，尤其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最近什么长春吉林省首家、
1: 嗯，
0: 类似于这种的话，
1: 嗯、
0: 它是一个噱头。
1: 嗯，
0: 再比如说像我说这种个别的活动呢，那、
1: 嗯、
0: 是个噱头。
1: 嗯，
0: 再比如说马上了。长春万象城真正的汉堡节，
1: 哎，
0: 就要来了、
1: 哦、哇、啊！你看，咖啡节也举办过了，面包节也举办过了，
0: 嗯，
1: 就是单一食品的这种还挺有趣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万象城为什么说我是说是真正的汉堡节呢？
1: 嗯，
0: 就它的这个漫展是属于全国范围性质的，
1: 嗯，就邀约的很多。
0: 对，你像咱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那个叫。手账系列的、
1: 嗯嗯、
0: 对吧，他也是走了全国、
1: 嗯、
0: 然后呢他是每站每站的、
1: 嗯、
0: 像音乐节一样、
1: 嗯、
0: 然后呢这一次的那个咖啡和面包节也是这样，因为在其他地方也是作为落地了嘛、
1: 嗯、
0: 然后到咱们这块再延续下来、
1: 嗯、
0: 然后汉堡节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其实每次的这个万象城的这个节它都是你会发现品牌不光是本地的、
1: 嗯嗯
0: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多一点，
1: 对，
0: 对吧？
1: 这种邀约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地方和外面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哎、城市互通，
1: 哎，
0: 啊、文旅互达。
1: 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无论是二次元，因为在摩天活力城里就有嘛，
0: 对对对，
1: 现在有很多这种哈谷子经济啊，然后吧唧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对于很多大人他不太理解，就是原来哈我不太理解，
0: 嗯、
1: 就是会。很就是有一种好奇的目光、
0: 嗯、对，
1: 但是现在呢可能接受，就是我仅限于什么我接受理解，
0: 嗯，
1: 但我不接受，
0: 嗯，
1: 但是有人会接受，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这点说的挺好，就是大家伙因为它也算是一种文化嘛、
1: 嗯、
0: 对吧，有一句话讲的比较好叫存在即合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什么呢，就像是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
1: 嗯、
0: 因为现在你看咱们刚才讲的高中生，
1: 嗯，
0: 高中生的话父母应该属于70到80区间，
1: 对，
0: 对吧，应该在这个区间段，
1: 嗯，
0: 那你想象一下，比如我的妈妈是68年
1: 嗯，
0: 然后呢我需要怎么办呢，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我的母亲要理解我喜欢二次元的话、
1: 嗯、
0: 相当于是我需要理解她每天晚上为什么要看快手直播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吧，
1: 对，
0: 相互理解啊，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逗的啊、
0: 嗯、
1: 哎，但是刚才咱们就说到了那个拼豆也好或者是什么这样也好、
0: 嗯、
1: 就是我还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时间点上、
0: 嗯、
1: 大家能够走出到户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嗯，
1: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长春这个户外还有哪些可以打卡的地方，
0: 嗯，
1: 因为马上也到了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这个瓜果梨桃也该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到户外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哈，
0: 嗯，
1: 好的，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二次元哈，也说到了这个马上要进行的这个汉堡展，这个还是我挺期待的哈。
1: 是，我汉堡展我可以多说一嘴啊。其实说到汉堡这东西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汉堡有什么好吃的，它就是一个舶来品嘛，对吧？但是你发现，就是自从那个肯德基被大家誉为开封菜了之后，这个汉堡就变得不寻常了。为什么不寻常了呢？你看啊，它变成开封菜之后呢，现在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汉堡好像谁都想去拼一把，因为它好像就变成一个金饭碗一样。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伙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你肯德基做汉堡，麦当劳做汉堡，这是属于两大头部。后来出现个汉堡王，对吧？汉堡王从他俩的这个演变成什么了呢？演变成纯牛肉饼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牛肉汉堡就被推到这个风口浪尖了。然后再来就是谁的呢？
0: 赛百味，
1: 赛百味其实不算，因为它属于三明治，对吧？
0: 那其实我都觉得差不多，对于我来说都差不多。
1: 哎，你看这不严谨了，这喜欢这三明治，
0: 咋的？汉堡必须是圆圆？
1: 不，这叫你看，之前我知道一个事情，就是热狗和三明治，两大派系还争了一把，因为你看，就是那个赛百味的那个三明治属于
0: 长条
1: 的，
0: 对
1: 吧？但我们认为那个三明治属于三角的，对吧？
0: 对。
1: 然后热狗那是长条的，然后很多人以前就说，哎，那赛百味不就热狗吗？两方就干起来了，就说那不对，就是他就啪就 battle 了一下，就说了你就是他有他的理由。
0: 要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个汉堡节我必须也去看一下。
1: 对，然后你就继续说呀，然后后来就是在那摩天火车城不有什么汉堡吗？你记得吧？那叫什么名我还真忘了，他也火过一阵儿。他主打就是什么呢？现煎的。就是我面包片黄油，
0: 我知道，
1: 你记得那个品牌吧？现在还存在着，但是现在不是没有那么火了。然后呢，我那个汉堡胚子是现煎的，然后呢，我肉是现煎的，对吧？它主打就是一个现煎。后来你发现什么呢？你比如说像那个手做汉堡，就开始兴起了。你比如说像太极啤酒，再比如像那个黑原汉堡，就类似于这些的啊，等等等等一些，就基本上都有。对吧？就是手做的，就是我自己什么那个做坯子，做那胚子，然后又什么往里放芝士、放酸黄瓜，怎么一系列的。然后炉子好高，叭给你插个签子。对吧？见到过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阶级了。然后再往后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了像就是咱们现在如今所说塔斯汀这个系列。对吧？就中国汉堡。
0: 汉堡对。
1: 哎，它就什么呢？擀面杖汉堡，就是它那个饼皮就不是面包胚子了，就属于像饼一样，我就给你个怎么干嘛花样。它的前身有点像谁呢？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就是在曾经肯德基有一个千层酥的那个夹的那个，你记不记得？就他后来就对，有一段时间就
0: 我发现了，它特别有趣儿，好吃的东西不断的下架。
1: 对，现在就是你发现，我现在啊，我真的敢跟说，就是现在肯德基真的没有好吃的了。他
0: 没有以前好吃了。
1: 他现在唯一说能够留住自己招牌就是什么呢？肯约咖啡。然后呢，蛋挞。和云煮原味鸡。
0: 差不多，
1: 对吧？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吃，越来越难吃了，就把自己的这个越做越离谱，你知道吧？
0: 好吃的都没了。
1: 对，就是他被誉为开封菜了之后，就开始慢慢就开始瞎琢磨，又是饭又是面的，乱七八糟的，对吧？不提他了啊！我基本上说，你看塔斯汀之后呢，就变成中国汉堡了。所以说他完事之后，现在为止你看各式各家就跟面包节是一样的，那里汉堡变成五花八门的了，就是你加牛肉的、加猪肉的、加鸡肉的，这都无所谓。后来开始加红烧肉的了，所以你发现现在这个汉堡真的是你想象的那个脑洞都赶不上的那个制作的那个脑洞，就非常非常奇怪，你知道吧？但是这种东西它良莠不齐，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推动这个汉堡向全民化来制作了，就谁都能捂着两下子，对吧？但是你说不好在哪儿？不好在就是失去了那个汉堡最传统的那个牛肉鸡肉的那个本质在里边了，对吧？但是我最近看了一家汉堡，最近很吸引我，我也希望这个万象城也多做几个。它真的是那个手搓那个肉饼，对，然后每一项都是让自己做的非常精良，自己手搓那个芝士，然后手切那些乱七八糟的配菜，然后等等一切，就真的很好吃啊。然后现在的话呢，最后多少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伙去这汉堡节，你可以来看看什么呢？它有很多那个汉堡的这个酱料啊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主打就是什么叫轻饮食嘛，对吧？你像我们以前说什么油醋汁儿啊是一种，但是油醋汁儿它只是个拌沙拉，但是现在很多这些你像上海啊，就是头部做汉堡这些人呢，他研究出来一些很多轻食酱料，据说是通过什么什么什么果果。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牛油果类似这种的话、
0: 哦、
1: 然后他们就是研制的然后配比的、
0: 嗯、
1: 啊，大伙可以去尝一尝，
0: 就是夏天的时候你还想吃，
1: 哎，
0: 然后你还想控制体重，
1: 对，
0: 还想控制升糖，
1: 对、嗯、其实汉堡这个东西是很健康的，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啊，很以前有的、那个、
0: 我一般想吃汉堡的时候我就尽量去选那个全麦无糖的那个配子
1: 啊、或者、对，或者是其实有人算过他那个卡路里，
0: 卡路里啊、哦、
1: 对，因为你看他们说以前说跟谁去举例子呢、
0: 嗯、
1: 用那个麦当劳去举例子，
0: 嗯，
1: 因为你看麦当劳的他是猪肉和鸡肉偏多，不，那个鸡肉和牛肉偏多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如果说你想减肥的话、
0: 嗯、
1: 你一顿就只吃一个他的那个双层的那个叫巨无霸、
0: 嗯、
1: 或者是吃那个叫果木那个鸡肉吧、
0: 嗯、
1: 或者是吃那个叫双层那个叫什么鳕鱼汉堡，
0: 嗯
1: 啊、
0: 哦、
1: 那个汉堡，然后还有人说你如果说觉得这个还比较多的话你就点一份儿童套餐。哎、
0: 我一般想吃的时候实在馋了想吃的时候我就会把里边沾上那个芝士、
1: 嗯、
0: 就是那个奶油啊还是芝士的那个菜叶就直接拿出去了。
1: 对、
0: 嗯、
1: 他们今天做过一个测试，就一周只吃那个麦当劳那个汉堡不吃薯条啊、
0: 嗯嗯、
1: 然后他确实能够减重。
0: 哎
1: 啊，但是这只是根据个别人，你不要说你嘴馋你吃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嗯，对，所以各位啊，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哈，刚才说到的这个万象城要举办的这个汉
1: 堡节，
0: 哎，对，其实接下来我觉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时间段了，因为天气就没有那么燥热了。
1: 对对对，
0: 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说到汉堡的话，谁最爱吃呢？我觉得应该是80、90应该是最喜欢吃汉堡的。
1: 哦，
0: 因为我记得是其他地方不知道，长春最早是第一家是麦当劳。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01年还是00年的时候，
1: 就是快餐突然进了这支。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然后你看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肯德基居多，
1: 嗯
0: 啊，然后我把肯德基最辉煌的时候全部都经历了，真的，田园汉堡，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什么奥尔良乱七八糟的，包括他的那个牛肉来着，那个叫
1: 什么五方，
0: 牛五方，对吧？等等一系列的话，然后
1: 老北京鸡肉卷，
0: 对对，从他的就是在中国落地到长春落地、起家鼎盛、到现在的没落、我都经历了、
1: 因为中餐太多样式了、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现在汉堡其实很多非常多、我们说只是说几家头部、你像民间的包括一些这个另外一些小作坊汉堡非常非常多啊、包括像我们之前就是笑成的喷射战士那叫什么来着
1: 说什么
0: 这不能说这说好像把人怎么样了啊就是很多汉堡啊、待会儿就可以自己去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各花入各眼吧，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可能说每个人的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汉堡王，那可能你就觉得汉堡王不好吃呢，那可能你就喜欢麦当劳呢，等等一系列的话，
1: 对
0: 吧？啊，这个就是看个人口味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万象城举办这个的时候，待会儿
1: 还是可以去见识一下的，
0: 对，可以来看一看。
1: 对，
0: 尤其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普通人来看一看，尤其是那种你个人做汉堡的一些。个人企业小店、你可以来看一看、为什么因为对于你的这个眼界是很
1: 能打开的
0: 对对
1: 因为它是邀约了这个全国的嘛、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嘛
1: 对,
0: 对吧
1: 其实你知道我去看的一个目的是啥
0: 嗯
1: 我也学一下回家我自己做一下手工 DIY 现在很多人会是有这种 DIY 的
0: 对对、其实你发现 DIY 这个事儿
1: 嗯
0: 延展一下你发现它是已经涉及到各种领域了
1: 对啊
0: 我举个最简单一个例子啊、包子铺
1: 嗯
0: 你没发现吗？
1: 对，
0: 就是现在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谁家喜铺包子
1: 啊，
0: 他
1: 铺包子
0: 对，但是他家你发现他家不是专利，他这个模式很多种，对吧？你像什么破包子铺、烂包子铺、什么包子铺
1: 什么二两包子铺，
0: 对，
1: 什么都有，
0: 对，他几乎都是这个模式，就什么呢？就是各种馅料，放里边什么茄子馅、
1: 豆角馅的，
0: 然后红烧肉馅的、排骨馅等等一些，他很多很多种，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他也慢慢变成
1: 万物皆可包了，
0: 对，他也慢慢变成汉堡那个模式了。万物皆可包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性质
1: 个
0: 以前我们总觉得说那就是猪肉的、牛肉的、对吧后来慢慢有什么鸡肉的鸡汁的对吧奥尔良的、你看现在五花八门了
1: 对
0: 吧
1: 所以说食物这个东西只要吃着健康你喜欢的口味就 OK 了、对吧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在意这个食物都讲究什么色香味俱全、对不对
0: 所以我先发现什么呢、茶叶的眼光是最早的拼配嘛对不对啊
1: 对啊一棵茶树上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棵是红茶树这棵是绿茶树茶是一棵树上长出来的哈
0: 对
1: 好的那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旅行设计师哈在这个接下来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能够好玩的一些地方吧
0: 嗯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吃的啊，咱先放一放吧，
1: 我们往外面走一走。
0: 今天晚上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的
1: 是的啊，
0: 长春市的消夏节，每年都会如约而至。
1: 是，今年在哪儿呢？今年换了一个地方，其实大家伙都能猜到啊，在四季南河。
0: 越来越火的一个地方了。
1: 说到四季南河，咱先不说这个消夏节啊，咱们先给大家先来讲一讲这个四季南河，因为正好是我前两天去了啊，我显不显摆？没有啊，是因为四季南河确实越办越好。最开始的时候我去四季南河呢，是它还在装修阶段。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偷偷摸摸的就去了啊。为什么叫偷偷摸摸呢？是因为想打探一下前方的这个具体消息。那个时候去呢是去年夏天。就是粉红沙滩火爆的那个时候啊，去看了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呢，确实四季南河呢，你感觉它是属于一种1.0都不算的版本，应该属于半0.5版本。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刚开端的，什么都没有配套，
1: 什么都没有
0: 出来了一个。
1: 对，那个时候大家伙最诟病的什么呢？哎呀，停车没法停，
0: 吃饭没有太多的地方。
1: 对，然后呢，厕所呢
0: 也
1: 比较
0: 少。
1: 对啊，这个比较紧张，对吧？然后只有粉红沙滩这么一个点位，包括像外边的可能某一些这个无动力项目，后来你看现在和从哪儿开始发力的呢？我觉得从去年的冬天开始
0: 啊，建那个城堡的时候，
1: 可能受人指点了，对吧？一下子，
0: 其实他那个粉红沙滩在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的传播很好，
1: 对，
0: 就一下子发酵似的。然后大家经过那个高速的时候，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片粉红色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哎，那个地方就是有沙滩那个粉色的那个地方，然后它粉色的。
1: 对，你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四季南河，它的运营模式。

0: 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只要出了一个单品，
1: 单点
0: 它就会爆
1: 哦，以点带面了。
0: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说白就现象级别的
1: 哦，
0: 对吧？什么叫现象级别？就是我只要出来了，
1: 嗯，
0: 我就会爆
1: 爆。
0: 对，你看它第一个现象级别就是粉红沙滩，
1: 嗯，
0: 然后马上的话就是这个城堡
1: ，
0: 对，你好像感觉就是它的运筹帷幄一样、
1: 哦，
0: 就手里面始终有这个底牌。
1: 对，然后最近出了那个盐焗油的书店，不断的在网红打卡，
0: 包括喜糖
1: 哦，对，
0: 对吧？包括那个叫星辰里，
1: 嗯，
0: 的洗浴，
1: 对
0: 吧？它逐渐的在把它的配套去完善，
1: 嗯。
0: 对吧？你看，除了这个现象级之外呢，我突然想到之前网络上热梗啊，叫线下大标品。
1: 我觉得这个模式对在哪儿呢？哈，其实你看、嗯，就是我刚出来的时候，就像鲁迅说的一句话的好，
0: 嗯
1: 啊，时间
0: 高吧？
1: 不是，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路。你知道我觉得学的最好的是哪儿呢？就是青衣坊，
0: 嗯，
1: 就他原来没给你在草坪上铺路，
0: 嗯，
1: 但是都会发现很多人都踩着那块走的时候，他就把那块铺上砖了。
0: 啊，是。
1: 是不是？
0: 那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四季南河就有这个感觉。我先出了一个粉红沙滩，大家说啊，没有厕所，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他就逐渐再把这个东西给你补上。大家在说缺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根据需求去把它摆设出。
0: 嗯，我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这说的太高深了。我给你举个最粗鄙的、最浅显的例子啊。小学课本里边有一个文章叫搭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点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意思。你看那个四季南河，我觉得就有点搭石那个意思了。它就是逐渐的在一块一块去往上去垒、
1: 哦、对，
0: 他先去垒一个点，然后呢再与点到线，线到面，
1: 嗯，
0: 你发现他现在逐渐的话就整个这一片儿，
1: 嗯，
0: 他就是都相当于就是打起来了、
1: 嗯、
0: 对吧？我前两天去的时候发现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暴击、嗯、是因为我太长时间没有去了，然后他整个给我感觉是什么，就像一个小镇一样。
1: 嗯嗯，
0: 像小镇一样，就整个、嗯、你看餐饮娱乐、嗯、到休闲到避暑、
1: 嗯、
0: 对吧，到等等一些到这个游乐，整个就是全铺开了。
1: 嗯，
0: 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它这个城堡，我觉得它这个城堡现在是非常有点睛之笔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城堡几乎是把文旅这块摁死了。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是说褒义这个词儿摁死了，因为它就是为什么叫线下大标品呢、
1: 嗯？
0: 你必须得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你说如果说没有这个城堡的话，光我这个沙滩它立不住，
1: 嗯，
0: 对吧？你说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像那个它那个里边的这些商铺的话，
1: 嗯、
0: 它也立不住。
1: 嗯，
0: 你就像你如果说光指商铺的话，你没有一些爆点。你比如说像现在为止啊，
1: 嗯、
0: 咱举个很浅显的一个例子啊，
1: 嗯，
0: 你像云朗，
1: 嗯、
0: 你像南西里，它火不火？
1: 嗯，
0: 它也火。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四季南河就差了很多很多，为什么？它、
1: 嗯、
0: 没有我所谓这个线下大标品，
1: 哦，
0: 它就没有一个能立得住一个东西。
1: 嗯，
0: 你像四季南河，我再不济的话，我为等你这个烟花秀，
1: 嗯，
0: 对不对？我为了拍你这个城堡，它有一个噱头。
1: 嗯、
0: 但你像云朗还好一点，它可能有一个植物仓。
1: 嗯，
0: 但是南西里的话，你感觉它就有点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抓手在里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景区，它你运营的时候，你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思路在里面。
1: 嗯、
0: 那你像四季南河的话，我觉得他就把最后一块短板给补齐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俩昨天做了一个实验啊，跟我朋友，就是四季南河，你再不逛，
1: 嗯，
0: 你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你能打点打下来，
1: 嗯，
0: 但你仔细想一想，其他地方，
1: 嗯，
0: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因为你看为什么这么讲啊？
1: 嗯。
0: 你去四季南河吃饭，它有非常多的选择。
1: 嗯，
0: 你从什么民间菜、东北菜、融合菜、烤肉、烧烤、火锅、西餐，这些你看就七大类别了。
1: 嗯，
0: 你的选择性就非常非常强了。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吃的分布点位又没有集中到一块儿，就这个是很精彩的。就是你分布走了之后，它是一条线，你去慢慢走的时候，它就慢慢消耗你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再把你的这些什么手作呀、什么什么服饰店啊，再安插在其中的话，它这样一来二去的话，就拉长了你这个在四季南河所待的这个时间点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呢？你像小孩玩的地方。
1: 对
0: 吧？成人这些什么需要购物的地方，
1: 嗯
0: 哦、宠物又占了一大段、
1: 哦、
0: 对不
1: 对？
0: 然后什么小孩那些沙滩又占一大段，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他的这些里面，你没有理由让你们说我就是昙花一现，
1: 嗯、
0: 我走马观花，对吧？他是能够拉上你这些购物的这个参与其中这个时间段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压轴的是谁呢？那个就是你说那书店
1: 研究的书店，
0: 直接就给你摁死在这里边了，
1: 哎，对
0: 对吧？然后你说我逛完这一圈之后没有什么玩的了，
1: 嗯、
0: 好。 城堡拍照片，拍的也就是13招，
1: 嗯，
0: 最后再等烟花秀。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安排非常合理，就一下子让你在这里边你没有时间觉得说啊我来了之后看一眼就走了，
1: 嗯，
0: 他是能够让你真真切切的留在这个地方的。
1: 对，还有一点哈，我觉得这个书店在这儿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首先一点，他吸引来的都是亲子类的家庭，
0: 嗯，
1: 父母多数孩子愿不愿意看书他都要到书店里走一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都希望孩子能够进去看一眼，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光夸森南河，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你们大家伙可以通过我们的描述里边可以来感受一下他这个商业模式还是很厉害的啊，
1: 嗯，对。
0: 然后你看说到年级优也是一样，你发现这一次年级优，
1: 嗯，
0: 他其实书的比重非常少，
1: 对，
0: 我不知道你真正去没去过，
1: 嗯，
0: 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下他的功能什么呢，会客，
1: 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留你人在里边，
1: 这就是属于是什么，原来很多很多那个大家都会说为什么愿意去这个星巴克，因为它是售卖第三空间嘛，
0: 嗯，哎，对对对对，
1: 我谈事的一个第三空间，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现在我这个书店就承载了这个第三空间的一个功能，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大家去谈事的时候也不是那种很张扬声音很大，大家都是窃窃私语，
0: 嗯，
1: 或者哎很私密性的去聊天，
0: 嗯嗯，
1: 他就会选择在书店了，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上次去的时候呢他有专门的会客厅，
1: 嗯，
0: 有专门的自习室，
1: 嗯，
0: 然后有专门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对外租的这种演播厅，
1: 嗯，
0: 演播室不能叫演播室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有一个糖水铺子，
1: 嗯，
0: 有一个咖啡馆，
1: 哦，
0: 然后你看这一
1: 它融合的功能比较
0: 非常多，
1: 嗯，
0: 基本上就能把你这个所谓的成人的需求摁下来，
1: 嗯，
0: 然后另外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设计，
1: 嗯，
0: 特别适合拍照片，
1: 哎，
0: 举架超大空间超大，
1: 嗯，
0: 啊，就这种
1: 很好看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西南河他的人群拿捏得很准，
1: 嗯，
0: 他不光吃孩子这一套，
1: 嗯，
0: 父母这一套，
1: 嗯，
0: 他其实你看青年就是年轻人这一块，
1: 嗯，
0: 然后老人孩子算是一块，
1: 嗯，
0: 然后你看成年父母算是一块，
1: 嗯，
0: 对吧，几乎每一个最终他拿捏还有谁呢，
1: 嗯，
0: 宠物这一块，
1: 对，
0: 这个太狠了，太恐怖了啊，细思极恐他人群拿捏的太到位了，
1: 其实真的发现哈，就是你看这种城市类的书店吧，它如果是连锁的话呢一般一个城市当中就有一到两个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延吉又你看真的是有好几个了，
0: 嗯，
1: 万达那边有一个，然后长托有一个，
0: 嗯，
1: 还有这个西民大街长春历史博物馆旁边有一个，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这个四季南河南
0: 溪
1: 小镇南溪里小镇，
0: 嗯，对，
1: 你看五个了，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你现在了解到延吉又已经是非常多了，
0: 是的，
1: 但是它每一家都有特色，
0: 嗯嗯，但是我觉得还是以它的空间，就是你说的第三空间为主，
1: 嗯，
0: 它的第三空间售卖的还是很厉害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没事这个可以去溜达溜达哈，
0: 对，
1: 因为今天晚上的消夏节会在这个四季南河来举办的，
0: 嗯，
1: 原来呢都是在雕塑园，
0: 嗯，
1: 现在已经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往这边来走，
0: 哎，你发现还有个事情，就是消夏节它也是在转，他也在转变思路的。
1: 嗯，嗯，
0: 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在哪儿？
1: 雕塑园里
0: 不是，是长影世纪城
1: 啊，
0: 哦，对吧？
1: 哦，
0: 那是最早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你发现他的那个模式什么？就是让大家去跟文旅挂钩嘛。
1: 嗯。
0: 后来雕塑园也是一样，包括在哪儿呢，
1: 嗯？
0: 包括文庙。
1: 嗯。
0: 文庙举办好几年，对吧，
1: 嗯？
0: 但是文庙那举办那年，你发现什么呢？就是叫做文旅搭台，百姓唱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是那么一个模式。
1: 嗯，
0: 到今年2026年这一届消夏节，应该是第二十几届了，我看一下
1: 啊。
0: 哎呦，应该是第几届了？确实是好多好多年了，
1: 嗯，
0: 好多好多年了。你看一下第几届了吧？但是今年的消夏节，你发现就是它为什么放在四季南河？
1: 嗯，
0: 就是就像我说的，四季南河它已经成为长春市的旅游现象级的文旅大标品了。
1: 嗯。嗯，对，
0: 我可以这么说，文旅大表片，
1: 嗯，
0: 因为它太全面了，
1: 嗯，
0: 对吧？咱们刚才已经分析完了之后，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城堡。你看他，
1: 嗯，
0: 我最开始以为什么呢，我一开始以为他只是冬季的现象级，
1: 嗯，
0: 这个城堡可能到春天到夏天就拆了，
1: 嗯，
0: 像可能像那个长春病现在地似的，
1: 哦，
0: 对吧，但没想到他留下来了，
1: 嗯，
0: 但恰巧是因为他留下来了，我觉得真的很巧，他留下来了之后很多人戏称为什么呢，戏称为他是长春的那个什么来着，叫那个
1: 给起了个什么
0: 那个就是那个上海的什么来着，迪士
1: 尼，
0: 长春版的迪士尼，有点这个意思，
1: 啊，
0: 有点这个意思。但虽然说没有那些无动力项目，
1: 嗯，
0: 但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之前咱们那个中青文旅来过咱们节目里边，
1: 嗯，
0: 其实我这只是建议啊，
1: 嗯，
0: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到。我其实我觉得他差了最后一步， 就所谓的 IP 形象
1: 啊、
0: 哦，对吧？
1: 对，
0: 他真正要是把这 IP 形象再落地的话，他其实离所谓的东北的挑迪士尼就不远了，
1: 差不多了，
0: 对，就不远了，因为他现在还缺这么一个。
1: 嗯，
0: 他如果说能把他的 IP 再延续下来的话，结合这个城堡，结合他演出，
1: 对，
0: 哎，那就好很多了。
1: 对，
0: 因为你看西门大街巡游，它是有 IP 的，嗯、
1: 对啊。
0: 那我觉得四联合它是完全，对，它是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嗯、因为大家伙根据这个城堡，根据这个烟花秀，它是有一种期待值的，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你看哈、哦，它整个消夏季，我们说了，它是消夏季的一个开幕，
0: 嗯，
1: 不光是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启动仪式。

0: 启动之后它陆续的会有很多的活动在这里边。
1: 对，
0: 你看最主要的就是全国20多家的头部露营品牌扎堆儿，什么房车呀、太空舱啊、星际营地啊，全都会在这有，而且还会有这个文创市集和非遗市集、户外装备。其实你知道很多露营的人怕什么？就是他露营，还有的一些人单纯说我就是想露个营，但是呢，我也希望我能够走出这个我的这个帐篷，周围能有一些配套的东西，能让我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回来想安静，我就钻进帐篷里。他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看过的露营大会，就像就有点像咱们什么那个汽博会似的。他的露营大会呢，就是卖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关于露营的。其实我是这么说吧，现在为止，大家伙露的这个营，咱们所谓的什么天幕帐篷，都是太表皮了啊。大家伙如果说去到露营大会的话，或者是真正去了解的话，你发现。那真的搬家事都小说了啊，它有太多了，就是关于什么拓展呢、乱七八糟的，就是可玩性非常非常强。
0: 对、
1: 啊、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今年的这个消夏季的演出会让人眼前一亮。亮在哪儿呢？它是每个周六周日准时会在上演的，像什么京剧、越剧、评剧、集剧、二人转、轮番上演各种戏曲、剧种，就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咱们能够从文化上让大家有一个入口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样非常好，因为、这是最接地气儿的嘛，
0: 对
1: 不对啊？在最接地气儿的一个地方，那举办一些有文化传统的一些节目，我觉得这个还是让大家伙能够更加容易接受一点点，
0: 对，
1: 就是感觉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那种感觉啊。
0: 对，最主要的是还有小朋友可以去互动的水的一个区域，
1: 对，
0: 这个是小朋友这个夏天是最开心的。
1: 对，然后最有期待就是烟花秀，对吧？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我那天去的时候得听他们那个大喇叭喊了、今天开始呢有什么，有这个叫做智勇大闯关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吧，
0: 水上大闯关的那种、
1: 哎、对，
0: 很有趣的，
1: 对对，水上大闯关啊、然后呢他已经把这个，他虽然不大、但是已经把这台子给搭起来了、很多人围观啊，他有奖品的。但我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晚上不要忘记去四季南河去来感受一下晚风和晚霞、
0: 哎，没错，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说完了这个四季南河哈，我们再上这个室内走一走啊，毕竟这个下周又开始有小雨的天气了哈。
1: 对啊，毕竟现在是入伏了嘛。
0: 对对对，入伏的天气哈。哎，说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呢，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长春市内啊，整个省内其实博物馆很多。但是有一个博物馆一直我们没再说，因为它这个真是不定期开放，就是一汽的博物馆。
1: 新成立的吗？
0: 不是，很早就有。对，它很早就有，但是它不一直对外，就是可能大的这个团体预约的时候，然后会跟他打招呼，然后预约我可以进行去参观。它不是老百姓说我想去，就比如说周一闭馆，其他时间我都可以参观。不是的，它现在是对外的了。毕竟你看，说到这个长春有很多称呼嘛，
1: 汽车城
0: 、那个电影城呢，就是因为长影世纪城也好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加上我们去的那个洗印车间，它一直都是对外开放的。
1: 对，对，因为咱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影电影厂嘛，对吧？
0: 对，
1: 这是电影城由来嘛。然后汽车城是因为什么？因为新中国成立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就是在咱们的长春一汽，对吧？中国一汽。然后呢，这一次的话呢，它是这个整个博物馆呢展馆在哪儿呢？待会儿其实能够知道，其实说具体位置的话，我先说具体位置啊。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就是有一年这个春晚的时候，有一个分会场在长春啊，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一号门的门前。
0: 对，你看一说到这个一汽博物馆哈，其实大家呢走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
1: 哎呦，你说到这突然想起来了，马上那是5号线还是7号线啊，就会在这个门口啊，就会在这个门口。
0: 对，
1: 大家伙到时候就可以坐着地铁来看了。
0: 他是你知道，他说了是正式试营业了，原来是预约参观，对吧？现在呢？不是，它是新增了国家级的工业文化地标。一汽博物馆。
1: 我其实很有感触在哪儿呢？因为我从小是在汽车厂长大的。所以说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情愫在里面的。因为我的身边的很多长辈都是从这个厂子里面去走进去走出来。
0: 对，
1: 有点像那个漫长的季节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呢，所以说小的时候呢，因为家里面有这个
0: 一汽的工人，
1: 一汽的工人嘛，所以说有的时候会领着去到厂子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厂子非常漂亮。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包括这个布局，它是保留了像五几年
0: 那个风格
1: 在里边啊。就我特别喜欢大字。这个就不多说了，就是那种墙上那些大字。所以就是你进到那个厂区里边的时候，就是你看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东西就很有感触。长大了之后你再看这些的时候，你依然会被那种时代的那个印记所震撼到。就是我说的有点比较有诗意的那种感觉嘛，就是你依然能够有用什么感觉呢？就是意象当中你还能够朦胧听到那个
0: 机器的声音，
1: 就老机器的那个蒸汽机的那个声音在里边。就是不是蒸汽，就是那种冲压的
0: 敲打
1: 的，对，冲压的那个声音在里边。虽然现在都很多电车了，但是你依然觉得这个它的那个历史的印记还在里面。
0: 对，其实你看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说一下，给大家也梳理一下啊，是因为整个展馆刚才说的，它是在一汽厂区一号门内，而且是依托1953年。你看，我觉得这个长托1958，这个1汽1953，我觉得这个数字会让你有很多很多回忆在里边的。
1: 对，因为当年拖拉机厂嘛，然后这个汽车厂都是很二道区和汽车厂都是挺有钱的。
0: 对，然后它是把那个原汁原味展现了老厂区的一个工业风貌，而且呢历史氛围又很好。馆内呢它展出了150多台的经典的展车，然后还有很多的珍贵的史料文物啊，比如说实景的复原啊，图文的影像，而且它梳理了一汽70多年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展厅在里边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参观过这个一汽博物馆，其实就是它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啊，就是它有那个时代先锋展厅，就是1953年的时候建厂的那个电机的那个场景，然后初代工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工作的一个环境，一个场景，然后还有就是解放领航展厅，我们说解放汽车首台解放大卡车，你还有印象吗？那个车的那个前脸是圆圆的那种，
1: 哦，记得，
0: 现在有车模，
1: 我小的时候就 我还坐过解放卡车。因为那时候那个时候记得什么，就是我蓝色全蓝色的那种，然后它的前机盖子是这么往前周的嘛，我家里面我妈以前开三轮车的所以说他就一系里边他就基本上什么车型都看过这种
0: 很有趣的，
1: 对、
0: 你看他说到这块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标杆的车型，然后功勋车辆、军用的、特种车辆的，完整的记录了解放品牌的一个迭代升级，然后里面还会有一些什么发动机的一些这个原理，他是把整车给你拆出来的这种了，
1: 对，其实一汽尤其是对于本地人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算是有一点信念感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很多你像现在包括已经不在的一些老员工，其实他是为一汽真的是泼洒了很多汗水的，有点像那个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那种那种状态，就一代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因为他就是这样，你像汽车厂就很多人都是说爷爷辈儿的是工人，爸爸辈儿是工人，儿子辈儿的还是工人，
0: 就是一直在接班，
1: 对，
0: 然后一直在这工作，
1: 对，然后呢其实一提到工人可能有人觉得说工人的，其实工人是很伟大的，我真的可以用这个伟大的词来形容，因为他推动了时代

0: 的这个齿轮，
1: 嗯，
0: 对吧？然后你看，虽然说现在为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叫做燃油机时代，可能慢慢的会退出历史舞台，
1: 嗯，
0: 但是你看一汽，
1: 但它不会消失，
0: 对，一汽红旗，它就像一把红旗，它就像接力一样，
1: 嗯，
0: 一代人的红旗，它没有倒下，
1: 嗯，
0: 又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又扛起了一个红旗，然后每一个红旗都是崭新的一个锦绣一样，然后所以说。就像每一个时代的人上网上去秀这颗星星是一样的，不断的去发扬光大，不断去星星之火去蔓延，然后发现这个整个的车型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吧，它在跟随时代的脚步，像咱们说的那汽博会上，你看现在这个红旗叫天宫系列，已经不光光是通过像以前说解放，它是通过一个时代的那个苛求的那个愿景，
1: 嗯，
0: 天
1: 发展下来的，
0: 你感觉像是像宇宙航天那种感觉一样了，对吧？
1: 对，所以你看啊，它这个展厅里边哈，我觉得它有一个红旗荣耀展厅嘛，
0: 嗯，
1: 然后它会有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老车，然后包括历代国宾检阅车型，
0: 嗯，
1: 以及 H 九啊这些新时代的旗舰车型，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它是有迭代的，但是一代一代都在不同的发展。然后大家现在说哦，或就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也说到了很有意思。就说到这个去看那个香港现在开始好多出租车已经是红旗 EQM5 了，
0: 哎呦真的吗？
1: 是的是的，
0: 红旗大店都到香港了。
1: 然后他就会说、你看很有趣是不是，联动了一下、这个长春也好香港也好，他说他开玩笑哈，就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趣、他说你看，他说是不是某一天在这个香港九龙的这个街头，你看到一个司机然后倚在这个 EQM 这个车上、然后就是用那个、就是那个港话嘛，在喊上车上车走吧、
0: 我都想那 B
1: 很有趣儿，
0: 我都想那 BGM 了，哒嘞哒嘞哒哒哒哒哒，那个你知道就那个配音的那个啊，
1: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儿的，它是一种互动。
0: 对、你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说刚才说的伟大，说的骄傲这个事儿、其实我说实在的，你像一开始的时候，在汽车厂当年的时候、其实红旗车它真的是给自己挺直了一把腰板，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说到就是说解放，
1: 嗯，
0: 这都是什么？都是说重卡，
1: 嗯，
0: 中卡和重卡，
1: 嗯，
0: 然后包括像这个客车，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现在，以前说红旗轿车的时候，
1: 嗯，
0: 它都是什么？它都是属于高端系列的，
1: 嗯，
0: 它打不下来的，
1: 嗯，
0: 然后很多人都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国宾车，类似这些的，对吧？
1: 对，
0: 以前你要在汽车厂能开个红旗车，那我跟你说，那真是说小孩那个其他都是坐小孩一桌那种感觉。那你看现在为止的话，现在这么多的人。开始你看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红旗车，都能够开得起红旗车，包括像红旗车能够在大街小巷都能够穿梭的话、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进步。
1: 对，
0: 然后包括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香港也好，包括有一次我去到哪儿，我去到那个山西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打车、叫网约车来了一辆红旗大店、我当时上车，
1: 当时就老惊讶了。
0: 对，然后我身边都不是长春人，都不是长春人。然后呢，我们上车之后，我就问那司机师傅，我说怎么是红旗大店呢？他说现在咱们山西就是很多都是红旗大店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看没着，这是长春的，你知不知道？这是长春的车，
1: 有一种自豪感在里面。
0: 对，太自豪，真的很自豪，就是它像一个名片一样，你知道吧？
1: 所以你看哈，红旗啊，这是有这个展厅。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奔腾向新展厅。奔腾这个系列品牌，其实很多人更了解什么奔腾 B50 啊、奔腾 B70 啊、奔腾 B90 啊，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也是记录这个品牌从传统的燃油，然后向这个新能源转型。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合资展厅了，大家可能更多聊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啊、这些对于系统呈现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开放的一个发展历程。
0: 其实你说一汽啊，真的是。
1: 他经历了很多，
0: 哎呀，也值得唏嘘啊。
1: 哎，但是一说到这个下面这块哈，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融合了汽车工业文化与长影影视文化，它打造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体验空间。有文创事务，科技研学区域，红旗剧场，然后沉浸式演绎、特色餐饮，然后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有研学、有休闲、有文创，然后有体验。全新的一个开端。
0: 你说的这个餐饮，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红旗雪糕啊。
1: 啊，
0: 它是属于红旗旗下的吧？
1: 应该是，因为我看它那个 logo， 就那两个字儿，就是那个红旗汽车的那两个字儿。
0: 我小的时候吃那雪糕都是通过那个木箱，你知道吗？里面大棉被，然后、
1: 外边盖着大棉被，
0: 对对对，
1: 完有个小木头箱，然后上面有个小盖儿，
0: 对，然后小盖儿一掏
1: 然后就上里面冰凉冰凉的。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

0: 里边老神奇了，但那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吃那个红鸡雪糕。
1: 现在还有？
0: 有啊，
1: 应该有。
0: 你知道前两天我看那个博主，他们特意去就为了买红鸡雪糕。
1: 下次拿着红鸡雪糕去红旗博物馆。
0: 对对对，很好吃的啊，它那个奶味还挺浓的。
1: 对对对。嗯，你看这些，你看一说起来的时候哈，
0: 嗯，
1: 我们两个还我应该我还不算是纯的这个长春人，
0: 对对对，
1: 然后
0: 但也有共同的这个经历在里边，
1: 对，对，因为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是让人割舍不掉的，
0: 对对对，
1: 现在不断的也是在发展。其实原来哈，我去预约过几次这个红旗博物馆，
0: 嗯，
1: 然后也去参观过两次，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还想，哎，他为什么不对外呢？
0: 嗯
1: 嗯，其实我觉得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0: 嗯，
1: 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博物馆，
0: 嗯，
1: 你参观完了就从这进去从这出来，然后门口呢可能会有一些车模，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模型什么的就没有了，但是你看他现在给你展出来的，
0: 嗯，
1: 各种的研学配套的服务全都在里边了，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不光是里边啊，其实外面很好看，就是它整个的个场子就非常好看，
1: 对，
0: 嗯，啊，这个树木啊，然后包括那个，
1: 嗯，
0: 那个颜色红黄搭配的，
1: 嗯，
0: 就很有那个年代感在里面，啊，
1: 对对对。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人世间在，哎，人世间好像在这里面也好像取过景吧，还是哪个？我记得好像是某一个电视剧在这个地方取过景，
1: 就在一期
0: 里边，对对对，
1: 哦，
0: 应该是取过景，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从一号门进来之后，
1: 嗯，
0: 你不光光是要去看这个展厅，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去注意它外边呢？
1: 嗯，
0: 它的那个路，
1: 嗯。
0: 脚下那个叫坦克石，那个石头是当年建厂的时候就存在的，
1: 哦，嗯，
0: 到现在为止它依然，你脚踩着的是五几年到现在，
1: 嗯，
0: 多少年了？
1: 五几年？
0: 对，
1: 那你就算如果是五六年的话，到现在应该是44+26，七十了呗。
0: 那你看，
1: 嗯，
0: 70多年了，
1: 差不多。
0: 你脚下的路，
1: 嗯，
0: 70多年了，哦，啊，可以摸一摸，啊，它就是当年的坦克石啊，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包括整个这个园区里边，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里外都有风采。
1: 嗯嗯，它现在已经开始试营业了，而且呢，前两天呢是董宇辉老师哈也是去到了这个一汽博物馆，
0: 嗯，
1: 然后也进行了介绍，
0: 嗯，
1: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
0: 我最多说一句啊，
1: 嗯，
0: 从里。到外，
1: 嗯，
0: 到从点到面，
1: 嗯，
0: 到脚下，大家都可以感受。然后最后是什么呢？你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汽车厂了，
1: 嗯，
0: 对吧？你还可以看看哪儿呢？就是当年这个留下的建筑，
1: 嗯，
0: 那个红墙带瓦的那个建筑，
1: 啊，
0: 有人说是日本人建的，
1: 嗯，
0: 有的人是俄罗斯建的，不知道了。
1: 嗯，
0: 反正有人是苏联，
1: 可以考究一下，
0: 你考究一下。但是那个真的很好看啊，
1: 嗯，
0: 可以来看一看。
1: 就
0: 在厂的旁边，
1: 对，这边还有很多美食啊，可以去打卡的。
0: 是的，
1: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这个刚才说完了这些好玩的地方哈，其实我说这个释放心情和压力，还有一种就是露营。我们今年其实在说到露营的时候，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
1: 说的少啊。
0: 对，说的很少、但是我觉得时不时的出去找个露营地待一待，我觉得还是挺放松的。其实我一直说我这个想实现的梦想就没实现了。
1: 怎么说？
0: 下着小雨去露营
1: 啊！
0: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大太阳高照的那种燥热的感觉，
1: 两种感觉。
0: 对
1: 对，
0: 我希望外面下着小雨，然后我坐在帐篷里，或者是我就支出来一个天幕，我哪怕煮一会儿茶，我哪怕煮一个咖啡，然后真的就是窝在一个懒人沙发里去看会儿书，很安静。然后因为你知道雨声它真的是天然的自然那种白噪音嘛，就很舒服的。
1: 现在的话其实因为进入到伏天了嘛，伏天的话其实现在这个气温不太适合在户外露营，因为有点太热了。
0: 对，
1: 但是呢待会儿可以去哪儿呢？比如说像咱们之前讲过的一些景区里边，你像尤其是像这个萨摩外尔那个天地山的那种、那种还能好一点，因为有依山傍水嘛，
0: 对，
1: 它可能会更凉爽一点。
0: 对、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这个比较奢一点的啊，坐船去的露营地，八一岛露营地。
1: 是的。
0: 然后呢最近是出来了一个什么呢，因为记录的话，因为在长春大家都太熟悉这个品牌了。
1: 哦、在山里是吧，在什么
0: 在山里，然后记录什么在这个湖边的、还有在什么的。这会儿又出来了一个记录在云端。
1: 但反正就把天地山水都用完呗。
0: 对、
1: 就是、
0: 对对。但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吧，其实是大家很熟悉蓝天公园。
1: 哦，
0: 蓝天公园因为是在去年这个航展的时候、然后它也是和大家见面了。然后因为是在里边看那个飞机掠过嘛，其实你看不看航展的时候，因为经常会有飞机在训练嘛，然后你也可以在蓝天公园里头可以看到那个飞机飞过。
1: 是。
0: 所以说它就有了一个在云端的露营地。
1: 这名字起
0: 得
1: 还很巧
0: 了、对，然后这里边呢它也是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一个空间，临水搭建、我觉得只要你临水搭建它就会有水汽，
1: 它就
0: 相对来说就凉快一些，
1: 它就有戏，你知道吧、因为只要有水水生则灵嘛、
0: 对对对。然后呢这里头呢是比较有氛围感的，然后里边有个大云朵、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步栈道啊，然后包括可以是轻松实现这个烧烤自由。

0: 的、
1: 嗯、
0: 是伊通河的核心独立的一个小岛上、
1: 嗯、
0: 然后呢也是比较私密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然后临远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南四环上的那个
1: 桥、
0: 对，那个拱桥，
1: 对、
0: 很漂亮，也可以去拍照的。对，
1: 其实光影岛啊、嗯、它是被这现在是被记录给包下来了、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光影岛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就这地真的很火、
0: 嗯、
1: 以前大家伙想去光影岛的话必须得坐那个桨板，
0: 嗯，
1: 他们有人去的，因为那地儿以前没被开通嘛、
0: 哦、
1: 然后它就独立的一块儿、
0: 哦、
1: 然后周边的话景色也非常好，然后不被打扰、
0: 嗯、
1: 他们就坐着桨板哇哇过去之后然后开始搭帐篷、
0: 哦、
1: 那现在要是被这个承包下来之后呢，那可能建的会更好了。
0: 对、
1: 这个地儿的话确实是，比如说像什么情侣约会啊、
0: 嗯、
1: 纪念日啊、
0: 嗯、
1: 像这个什么升学啊、
0: 嗯、
1: 大伙聚会啊，
0: 更有私密性了、
1: 哎、对，这很好啊、
0: 嗯、去
1: 谁也不打扰你们
0: 对
1: 不对啊、世外桃源嘛。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这个潮汐水岸露营地。
1: 嗯，
0: 这个露营地吧，我觉得它设置的是什么呢？青石、
1: 嗯、
0: 然后美食、湖光山色，因为它是在净月潭里边。
1: 嗯，
0: 然后你进，如果说啊，你要预约它的露营地住宿的话呢，它这个门票是可以免掉的。
1: 对，
0: 而且它旁边还有个书店。
1: 对，它好的就是能住宿。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个挺好。就是如果说大家伙想要那种，就是说，哎，我想去净月潭看日出。
0: 哦、对
1: 啊，我环潭、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正好了，你把整个的这个住宿啊、
0: 嗯、
1: 露营啊、游、
0: 嗯、
1: 环潭啊、
0: 嗯、
1: 全包含在里边，它的这个综合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有趣儿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说到净月潭是大家就是一直是你可以夜跑的，
1: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早晨起起早的
1: 晨练的。
0: 对、它是挨着水边的，
1: 嗯，
0: 可选择性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它的这个观感就更加是那个180度的大天幕了。
0: 嗯
1: 啊、
0: 对，
1: 更好看一点。
0: 嗯，再就是我们说到的神鹿峰现在我觉得它更多吸引的是，就是很多人说一是登顶那些挑战性的游戏，然后再加上小鹿，
1: 嗯
0: 啊、这是它一个主打的。
1: 嗯，
0: 但是露营地啊还是不能过夜，重点提示一下，不能这个明火烧烤。
1: 嗯，
0: 所以这块大家要了解一下。
1: 嗯，
0: 再就是天定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 Summerware 的那个露营地，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家是个综合体。
1: 对，
0: 你想选择露营住宿也可以、
1: 嗯、
0: 你想选择民宿也可以、
1: 嗯、
0: 你想钓鱼啊，你想这个逗这个招猫逗狗，就是小动物的，撸小动物的也可以。
1: 对，而且他们家不光光说、
0: 哦、
1: 他这个综合体不光说整个一面综合体、
0: 嗯、
1: 他是把露营这块也变得很综合。
0: 对，
1: 你像他在这个林间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包括像在这种这个太空舱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在山间的，
0: 对，
1: 他各种各样都有、
0: 嗯、
1: 然后你从这个四人六人八人十人、
0: 嗯
1: 到20人，他都能够承担下来。
0: 对，关键是哈、嗯，我觉得有一点，
1: 嗯，
0: 好在哪儿呢、
1: 嗯？
0: 他们家旁边就是他们的这个运动中心。
1: 对，
0: 运动上呢有水上项目、潜水项目，
1: 哎，
0: 篮球也有，
1: 嗯，
0: 这些球类的它都有，乒乓球。关键是我觉得他们家就是有蔬菜大棚，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我随时可以烧烤，而且是明火烧烤，
1: 嗯，
0: 随时可以新鲜蔬菜。
1: 而且对、
0: 嗯、
1: 而且他这次不有一个新的那个什么嘛，宠物乐园嘛、嗯、
0: 对
1: 对吧，天定山牧场嘛、
0: 嗯、
1: 对吧，在里边。所以整个的话你看天定山的话离市区并不太远、
0: 嗯、
1: 也满足了你们说我这个近郊吧、
0: 嗯、
1: 啊，近郊去周末度个假对吧，
0: 对，
1: 然后跟朋友们聚个会、
0: 嗯、
1: 对吧，整个的这个消费的成本也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大伙 A 一下也没多少钱，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也过了一个比较轻松和这个松弛的幽默、
0: 嗯、
1: 这个周末。
0: 对，所以各位啊，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哈。
1: 嗯、
0: 你看，夏天还是有很多好玩的、
1: 嗯。
0: 下一季的时候，可能就瓜果梨桃的都出来了哈。
1: 嗯，
0: 好的，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阴伯去公望山人西蒙铺张卷，屈原太白苏轼杜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和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1033 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 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

0: 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的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0: 哦，
1: 哎，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
0: 哦，
1: 哎，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
0: 哦，
1: 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哎，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哦，对
0: 对，
1: 162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女生是在158，
1: 哎，158，
0: 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
1: 哎，
0: 身高的要求，
1: 是全国
0: 是，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0: 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1: 嗯，
0: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1: 嗯，
0: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嗯，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么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嗯，18岁
0: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嗯嗯，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嗯嗯嗯，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1: 嗯嗯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嗯，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嗯，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
1: 嗯，
0: 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
1: 嗯嗯，
0: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哎，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森班。
1: 嗯嗯，
0: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1: 嗯，
0: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1: 哦，
0: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
1: 嗯，
0: 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1: 嗯，
0: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
1: 哦，
0: 前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1: 哦，
0: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啊，660分左右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6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个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啊，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的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实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说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 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第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0: 嗯，
1: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是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试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 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划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主持人，
0: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

0: 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0: 对，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根据网，
1: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青春。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嗯，
1: 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0: 嗯，哈，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嗯，
1: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0: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

0: 报考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哲社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58个、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1: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是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嗯，
0: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嗯，
0: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
1: 嗯，
0: 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啊，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 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蓝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1: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0: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1: 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1: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小曾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一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 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
1: 嗯，
0: 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萃英班选拔，萃英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萃英班有5个方向，5个萃英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嗯，
0: 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要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5规划啦，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啦，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

0: 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嗯，谢谢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
2: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3: 对。
2: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3: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

0: 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田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 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滑雪场了。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办 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六年八班的徐默涵。
1: 嗯，
2: 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 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

0: 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彻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量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朱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

0: 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征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 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的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金，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妖，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伸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尊敬的评委老师，上午好。每年国庆节的阅兵仪式，我一定会看。那震撼的气势，恢宏的画面，动人的场景，让我由衷地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真的很幸运，真的很自豪。所以，我们选择了《祖国，我为你自豪》这篇朗诵稿，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当巍峨的华表让挺拔的身躯披上曙光，当雄伟的天安门让风云迎来东升的太阳，
5: 历史的耳畔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那排山倒海般的
6: 世纪的辉煌，祖国，我为你自豪，
5: 我为你自豪，
7: 我为你自豪。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延边，
8: 国庆节长假，家乡的旅游景点吸引了247.93万人次的游客。
1: 我为家乡感到自豪，
8: 家乡这平凡的字眼，家乡这普通的环境，
1: 家乡这充满生机的地方，
7: 包含了我们全家人对他的爱，隐藏了我们对他深深的思念。
1: 大家好，我叫吴之颖，我们是朝鲜族。
8: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内容是我心目中的故乡。
7: 우리밤속의고향
1: 부르기만해도가슴떨리는이름이있습니다
8: 가슴에품어두고항시감사함이철러흐르는그런고장이있습니다
7: 우리를안아키운고마운그이름고향
1: 겨울물이절절흐르고초복이산을이루고그림같이거울시골이어머니의고향이었답니다
8: 여름이면강가에서물장구도치고고기잡이도하고가을이면황금파도물결치는벌판에서술래잡이도했던고향
1: 엄마고향이란무엇인가
8: 고향이란내가나서자란곳이란다

0: 里就是金达莱故乡美丽的延边。
1: 천년을짜냈느냐만년을짜냈느냐창백의폭포수야너는야피단필，这就是中华名胜古迹延边的骄傲长白山瀑布。유구한민족전통을자랑하고있는우리연변은오늘날많은발전과변화를가져왔습니다
0: 오색찬란화려한네온산이깜빡이는거리건물들밤거리를화려하게비춰준조명으로반짝이는강변도로대도

0: 其中游玩的时光。
1: 우리모두사랑합시다사랑합시다
2: 我们是能歌善舞的延边朝鲜族，我们是自豪的延边儿女。
3: 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叫高子谦，来自延吉市进学小学，这位是我的搭档，也是我的妈妈。
5: 大家好，我们在家里非常喜欢看中国寓言故事，在娱乐的同时还能收获一些人生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4: 故事的名字叫做《惠吉记一》。古代战国时期，有一位名医，他名叫扁鹊，医术很高明。
5: 有一天，扁鹊去觐见蔡国的国公蔡桓公，他看了看蔡桓公说，大王，你的皮肤生病了，现在赶快治，能治好。
4: 蔡桓公听了以后很不高兴，摇摇头说，寡人无病，身体很好。等扁鹊走后，蔡桓公冷笑着说，这些个当名医的就喜欢挑别人的毛病，明明你没病，他偏说你有病，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医术高明似的。
5: 过了几天，扁鹊再去觐见蔡桓公，他仔细看了看蔡桓公说，大王，你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若是再不医治，会更加严重的。
4: 蔡桓公听了以后非常生气，扭过头来就再也不搭理他了。
5: 扁鹊只好离开了。又过了十几天，扁鹊再一次觐见蔡桓公，他语重心长地说，大王，你的病已经到了肠胃里，若是再不医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的。
4: 蔡桓公听了以后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是不肯让扁鹊给自己治病。
5: 就这样，扁鹊只好摇着头叹着气离开了。再过了十几天，扁鹊第四次觐见蔡桓公，他远远地看了蔡桓公一眼，二话不说转头就走了。
4: 蔡桓公觉得很奇怪，就派人去问扁鹊，扁鹊先生，为什么你这次见了大王什么都不说就走了呢？
5: 病在皮肤上，用热水敷一敷能治好，在肌肉里用针灸能治好，到了肠胃里喝几副汤药也能治好，可是若到了骨髓里，想要医治就麻烦了。现在大王

0: 病已经深入骨髓，想要医治我也没有办法了。
1: 没过几天，蔡桓公就感到浑身疼痛，一病不起，连忙派人去叫扁鹊，可是已经晚了。
0: 扁鹊知道蔡桓公的病已经无法医治，连夜逃到秦国去了。就这样，讳疾忌医的蔡桓公病死了。这个成语告诉我们，有时候人们若是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受到批评不敢承认的话，后果很严重。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0: 清凉，故事很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7集。
3: 吴飞，很喜欢这本书吗？
4: 是啊，让我想起一些过往岁月、旧日情怀。对了，这书上的批注就是你常说的那位苏先生写的吗？
3: 是。
4: 读了批注文辞，应是霁月清风，疏阔哪儿。怎么听你说起来，好像这位苏先生却是位心思深沉、精于谋算之人。
3: 苏先生是个多面人，有时老谋深算到让我心寒，有时却觉得他也不是感性。
5: 靖王浓眉微挑。
3: 怎么，母妃对他很感兴趣？
4: 你胸怀大志，要为兄长忠臣伸冤雪耻，要匡扶天下，整顿朝纲，母妃以你为傲。只可惜我力弱，对你没有太多注意。当然唯愿你身边能有诚信得力之人，可以扶你攻城。
5: 敬贵妃秋水般澄澈的眸子微微荡了荡，语气温润。
4: 这位苏先生我看就很好，他舍了太子欲往那边的捷径，一心相助于你，可谓至诚。你一向待人公正，我很放心，本没什么好叮嘱的，只是觉得像苏先生这样的人才难得，你对他应该要比旁人更加厚待几分才行。总之无论将来如何，切莫忘了他从一开始就扶助你的情分。
5: 靖王静静听着，沉吟了片刻，深深地看了母亲一眼。
3: 您说过了。
4: 啊？什么？
3: 母妃看过这书不久，就专门问过我批注人的事，之后也曾叮嘱过儿臣要善待苏先生，对他多加倚重信赖。今天怎么又重复说起？莫非怕儿臣忘了？
4: 这样啊。
5: 敬贵妃自嘲地笑了笑，用罗帕轻轻地试了试嘴角。
4: 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忘事，说过的话要颠三倒四说上几遍，看来我真是老了。
5: 敬王忙起身行礼。
3: 母妃春秋正盛，何出此言呢？都是儿臣说错了话，请母妃恕罪。
4: 好了，自己亲娘做出这么惶恐的样子干什么？你已经长大，有了担当抱负，我心甚慰。外面的事儿我一概不管，只要你保重自己，一切平安就行了。
5: 靖王正要再宽慰他两句， 一个宫女出现在殿门外。
6: 禀娘娘，
4: 进来说吧。
5: 宫女低头敛眉进来跪下。
6: 武英殿中传信过来，陛下已经起驾朝这边来，请娘娘准备接驾。
4: 知道了，你退下吧。
5: 敬贵妃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拿过两个食盒递给了敬王。
4: 这是我备的药膳点心，一盒给你，另一盒你带给那位苏先生，算我谢他竭诚相助我儿的辛劳。
5: 靖王抿了抿嘴角，将两个食盒叠在一起托在手中，又在桌上拿了那本降帝记揣在怀里，向靖贵妃再次礼拜，缓缓退出。为了防止冲撞圣驾，他刻意地走了偏门，绕过怀素楼，从反方向出了朱雀门，登上自己府中已候了许久的马车。刚进入车厢坐定，靖王便将两个食盒放在一起，从怀中重新地取出那本降帝记，翻来翻去又浏览了一遍，尤其是梅长苏的批注和被他批注的内容，他更是字字句句读得异常精细，可无论他怎么读，也没有读出什么更深的含义来，最终也只能无奈地将书丢开。
7: 这本降帝记到底有什么古怪呢？
5: 最初无意中向梅长苏借书之时，他那一瞬间的表情动摇，就如同千年冰层中出现的裂缝一般，让人仿若窥见了幽黑深邃的秘密之门。虽然只是一刹那的闪过，下一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他还是立即意识到这本书里面一定有些什么。
7: 可是有什么呢？有什么能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梅长苏出现瞬间的失态？有什么能让身为武职不好读书的猛志特意来讨要？最关键的是，有什么能使得自己幽居宫中30多年古井无波的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关照起一位他根本没见过面的谋士？
5: 靖王知道连母妃都有意回避，那么自己这团谜就根本不可能再问任何人了，即使问了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要想解惑还得靠自己思考啊。靖王捡起了被丢在一边的降帝记，再次翻开细看，最后甚至把梅长苏批注的字颠倒分拆重新组合来读，也没读出什么名堂来。当马车驶入靖王府大门之后，靖王放弃地吐了一口气，将书合上跳下了车来。随身侍从过来帮他解下披风，他顺手把降帝记递过去，吩咐道，
8: 派个人送到蒙大统领府中，请他亲收。
9: 是。
5: 靖王朝书房走了几步，突然又驻足。
8: 啊，车上有两个食盒，都搬到我的卧房去。
9: 是。
8: 张烈将军、纪将军、刘三使和魏巡检到书房来。
9: 是。
5: 靖王仰首向天，深深吸了口气，抛去满脑子的疑思，振作了一下精神，大踏步地向自己的书房走去了。正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喧哗之声传来，一个亲兵飞奔进来，气喘吁吁地禀报道，
10: 陛下圣旨到，请殿下接旨。
5: 说到此处，这位亲兵又咽了咽唾沫，润了润嗓子，以极为兴奋的语气补充，
10: 来传旨的是司礼监的监正大人。
5: 靖王立即明白过来，心中也不禁一喜，只是面上依然沉静，只浅浅地微笑了一下。他此刻还没有换下朝服，所以不必耽搁，很快就迎了出去。门外写旨前来的果然是司礼监的监正，一身严谨的官服，满面笑意。靖王与他略略见礼之后，便一起并肩进来。府内总管早已经欢天喜地地准备好了拜毡香案， 监正转入香案之后，展开了黄绢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妻子萧景琰，敦厚仁孝，德礼兼备，克中因果，屡有素功，特加封为敬亲王，擢五诸官，领旨谢恩。在萧景琰加封亲王衔之前，无论是后宫也好，朝廷也罢，甚至包括梁帝本人，都是在做一道二选一的狭窄选题，好像不选太子就应该选誉王，不选誉王就应该选太子。纵然现阶段不明确表态支持谁吧，将来迟早也是让那二人之一登上皇位。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当大家看到原本位列宗室二品阶上的靖王身穿五团龙服，头戴五珠王冠，英姿勃勃，顾盼神飞地站在誉王身边之时，那整个画面的视觉冲击力甚至比最初听到他进封的消息时还要强烈。即便是对政治最为迟钝的人，也在那一刹那意识到了新的朝政格局开始了。其实此时的靖王还不算是完全与誉王比肩，他的王冠尚比誉王少上黄珠两颗，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毕竟都是同样的一品亲王，两株的差距比起以前亲王郡王的差距来，似乎可以很轻易地跨过。人总是容易陷入盲点，长期不被关注的东西就算是放在眼前也经常看不到，可是一旦那层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之后，好像所有人都突然间发现，其实靖王真的不比誉王差什么。他以前之所以默默无闻，只是因为少恩宠罢了。但是也正是因为少了恩宠，他时常被踢出京去办差了，出征了，反而因祸得福，建立了政绩和军功，把他的兄弟们全都压得扁扁的。至于出身，拜誉王年前那次庭堂辩论所赐，大家把话已经说得够敞亮的了，谁也不是嫡子，谁也不比谁高贵些。何况敬贵妃现在越来越得宠，而誉王虽是皇后养子，但他自己的亲娘在此之前也不过是个嫔而已。再论到序齿，萧景琰的确要靠后一些，可这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因素。若是大家仅仅只靠年龄分果实的话，那太子誉王这十几年可算是白折腾了。如果在两三个月前有人说会有另外一个皇子异军突起，足以媲美如日中天的誉王的话，这个人多半会被人当成痴人说梦。可仅仅只过去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誉王不仅有了太子以外的另外一个敌手，而且在这个敌手面前，他还不占什么大的优势。当然，对于整个形势的变化，感觉最为明显的人还是靖王自己。最初他决定在极为示威的情况之下参与夺嫡之时，信心其实十分薄弱的，还曾经向梅长苏请教过该如何委婉地向自己在军方的心腹将领以及属下们透露争位的意愿，才不至于吓到这些人。当然梅长苏的回答是
11: 不必透露，当你慢慢有了夺嫡的资格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会比你更早有感觉。
5: 晋封亲王之后，靖王才慢慢地领会到了梅长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以前 他与手下众人议事，大家连发牢骚时也最多是抱怨抱怨军饷不足了，棉衣太薄，朝廷能不能再多关注一点之类的事。可是现在呢，靖王府胡影堂上议论的可都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兵马集结制度，如何推进新马政在地方上的实施等朝廷的大事。几个颇有见识的好友心腹甚至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怂恿激励，要他在朝堂之上显露能力，要多收揽人才以备大用。如果靖王略略地抒发出一点对江山或者是皇位的感慨，那么这群心腹便会立即目光灼灼，满面发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反而让靖王暗示他们还是稍微克制些的好。水已经涨到了这一步，那真是什么都不必再说了，大家心知肚明。虽然靖王相信即使自己永远不得势，这批跟着自己厮杀往来的旧部也会不离不弃，但要是从男儿建功立业的角度上来看，跟着一个有望开创新朝的亲王总比跟着总是被压制的皇子要让人舒服得多了。对靖王的上位感到最恼火的人当然是誉王萧景桓，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自己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靖王一步一步不显山不漏水地在朝堂之上站稳了脚跟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把他打压到再也不能出头，自己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凭空放过了，更有甚者有时还曾对他施以援手。誉王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喂暖了冻舌的农夫，悔恨的只想骂人。由于多年来主要精力只是集中在太子身上，誉王府对新冒出来的这个对手了解不足，只留于一些表面的印象，甚至连宫中皇后也说不清楚敬贵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萧景琰晋封亲王后，誉王一个月内都连续召集心腹专门研讨过好几次的对策，可都是没有得到什么有益的结果。去找梅长苏商量，那人却是不急不躁的，反而笑着恭喜。誉王忍不住大发脾气，拍着桌子：
12: 既严封了秦王，你还恭喜我？
11: 晋王封了亲王，就代表太子很快就要被废了，殿下你多年夙愿达成，难道不该恭喜吗？
5: 誉王拧着眉心暂时没有说话。梅长苏的意思他明白，梁帝受当年齐王独大到无法掌控这一事件的影响，热衷于搞平衡之术，所以这些年来才有太子与自己两相对立的局面。如今靖王上位，确实代表着太子已经被放弃了，梁帝打算创建新的平衡局面。可话虽然这么说，一想到自己辛苦这么多年最终似乎什么也没得到，心里难免会窝火。
13: 我花了10年的时间斗倒了太子，难道又要花下一个10年去斗靖王吗？
11: 哼，靖王跟太子怎么会一样？太子是有名分的，殿下你比他先天就要弱些，可靖王不过是个五株亲王，只因新宠才显得炙手可热。以后的事暂且不说，让太子先把位置腾出来就已经是殿下的一大胜果，若是不先迈出这一步，万一拖到后来陛下有什么不可言之事，您就是把太子打压得再深，那皇位也该他做，届时要再抢就是谋逆了。
5: 经他这么一劝，誉王心中略略安定了，可回到府中细细一想，依然是坐卧不宁。如果是去年这个时候，他手中实力正

0: 胜，梅长苏的这种说法会立即让他感到欣喜。然而时至今日，认真盘算了一下手里实实在在的筹码，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确实握在掌中的东西了，心里不禁一阵阵的发慌。誉王心中疑惑不定，而梅长苏也明白这次很难再把他哄得服帖了，所以靖王进封之后，苏宅的防卫也随之加强，外松内紧，被黎刚和甄平治理得像铁桶一般。同路依然是隔天来一次，有紧急的情报甚至天天都来，不过他在苏宅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也就是小半个时辰。如果梅长苏对十三先生有什么指示，他就会再以送菜为名去一趟妙音坊，如果没有，他便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因为要隐蔽身份的缘故，同路住在一处贫民聚居的街坊之内，除了左右隔壁是自己盟内的人以外，其他相近的邻里全都是普通的底层老百姓，有卖豆腐的，卖杂货的，扛包跑腿的，替人浆洗缝补的等等，日子呢都过得极为辛劳勤苦，很少会有精神关注他人。通常呢，同路回到自己的破落院子时都已近黄昏了，有时呢刚把运菜的小驴车赶进院内，便听到身后传来粗重的爬坡喘息之声，一听就知道是住在西边隔两家的邱妈妈回来。邱妈妈自年轻时嫁过来，大半辈子都住在这里，丈夫儿子都早死，身边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每日里调制些糖水，用独轮车推到各处去叫卖，劳碌一日回家之时，已没什么力气把车推上那一小段小斜坡了，所以只要碰到同路，总是出去帮他一把。这个习惯从同路几年前住进这里时便已养成，只不过近一个多月来，他略略地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变化的就是以前他仅仅是在碰到时才帮忙，而现在他会有意无意地想方设法赶到那个时间回家，就是为了帮助邱妈妈推一把他的独轮车。而且帮完忙之后，他还可以得到一碗没有卖完的糖水，是由邱妈妈那个从远方投奔来的侄女亲手舀来递给她的。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8集。邱妈妈的侄女儿名唤俊娘，一个月前才从原籍婺州千里来投，她刚找到这个街坊之时，显然是一路吃了许多的风霜劳苦，不仅面黄肌瘦，而且神情恍惚，向人询问时连话都说不大清楚，然后晕倒在街上，还是同路把他救回去的，问了半天才问出来是找邱妈妈的。不过邱妈妈嫁离家乡太久了，虽然还记得有这样一个侄女，却已是相见难以相识了。最后还是看了俊娘左肩两颗挨在一起的红痣，才把他认出。

0: 出来的，姑侄二人抱头大哭一场，邻里乡亲的劝了好久才听。此后俊娘就在邱妈妈家住下来，既然住下来了，邻里街坊里便有了来往，偶尔俊娘也会吐露一些自己的情况，似乎是夫死无子，地方的恶霸意图欺侮，被他连夜逃出来的。大家见他虽然消瘦憔悴，但却真的是个美人胚子，难怪会被人觊觎，所以都甚是同情。尤其是同路，想起以前妹妹所受的屈辱，更是感同身受，有空便会前去相帮。而俊娘也因为当初被他所救，想着要报答，时常为他做上一些洒扫江补的杂事，两人免不了有所接触往来。既有新来者入住，十三先生照例也要调查一下。查实俊娘所言的出嫁新寡、族人不容、恶霸相欺、连夜逃脱等，的确有其事。而且俊娘来后日日早起晚睡，帮着邱妈妈制糖水叫卖，能吃苦，会做很多事儿，日常生活也十分简朴，看得出是一个从小就习于劳作的庄稼女儿，也就没有多放在心上。经过了一个月的养息，虽然日子清苦，但姑母慈爱，邻里和睦，日子过得平安祥和。俊娘的心情呢越来越好，面上黄瘦渐退，整个人呢越来越有风姿了，普通的金钗布裙也能衬出她的清雅娇美。连同路这样经常去妙音坊见过许多美人的人，时不时的也会在她含羞带怯的眼波前发呆。如果哪天有事耽搁了没有见到他，心里便会怅然若失，苦涩空虚。而俊娘对他似乎也不是全无感觉，有时含情脉脉，有时若即若离，这种旖旎情态万千柔肠，不知不觉间已引得同路对他牵肠挂肚，神魂颠倒了。霜降之后，各地今年秋收的统计年表就已经陆续地送达了朝廷。由于今年春夏偏旱，好几个州府都早报了灾情，有些地方甚至在秋天时又继发了蝗灾，乃至颗粒无收，饥民四方流散乞食，情况十分严重。誉王为争名声，在户部赈灾的粮银之外，又以削减本府用度节省之名，另捐了3万两白银安民，赢得了一片的赞誉。靖王原本家底就不厚，又养了一大帮的军中孤儿，宫中靖贵妃也无力帮衬，所以显不得这样的慷慨，一时相形见绌。恰在这时，抚州境内发生了一桩劫杀镖队的大案，惊动了刑部派员勘查，最终案子破了，被劫去的财物也追回，还抓住了几名劫匪，顺利结案。本来这事儿说小不小，可是大也不算大，最多也就是刑部因破案快露了个脸儿，没想到最后竟然查明这支镖队保的是越州知府送给誉王的利礼，总计不下5000斤。越州是今年灾情最重的几个州之一啊，在等朝廷赈济的过程之中，早已饿死过人呢。那些被捕的劫匪都说是不忿于此，故而甘冒其险，也要将财物劫去，散还给灾民。消息传开，越州许多的民众联名请求减免劫匪之罪，闹得个沸沸扬扬，让誉王灰头土脸，颜面扫地，多次出来声明自己不知道越州送礼之事，以前也没收过州府地方上的礼。虽然他努力地撇清，但是朝廷诸臣之中有几个会相信越州丰年不送礼，灾年反送，那就难说了。 就是因为这桩丑事，梁帝虽未明确指责誉王，但却让他避嫌，不得插手一应赈灾事宜，而改派了靖王。靖王与户部尚书沈追原本就交好，两人配合默契，彼此间毫无掣肘之感，加之都是自律甚严、极有原则之人，杀了撤了几个不明风向仍按惯例行事的州府大员之后，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虽不敢说把差事从上到下都办得至清如水，但是比起往年十分灾银只有三分进了灾民手中的情形，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沈追是个实干家，京城里坐不住，他请旨亲到灾区巡查，务求做到少死人、不起暴乱、平安过冬，来年春耕不荒。靖王呢，与他天天书信来往，绞尽脑汁琢磨其他能让民生尽快起复的方法。在这个方面，靖王虽稍弱些，但是梅长苏多年身处江湖，了解民情，手下呢也有许多在底层摸爬多年之人，提了些建议给靖王，让他和沈追讨论。这位尚书大人在实地考察了些时日，与靖王所提的意见十分相同，他自己又补充了几条，最终呈章上报梁帝。往年大灾容易产生暴乱，都是因为灾民一来无衣无食，二来无事，经过灾年后没有办法安排来年春耕的事项，所以心中绝望，一些小小的由头都能引发大乱，一向是最让朝廷头疼之事。靖王与沈追的奏议主要针对这个，虽然条陈甚多，总结起来主要是先让灾民都得以果腹，然后再根据各州实际情况安排民众操持其他副业度荒。比如临水的魏州盛产蒲草，可编织为围兜、茶套、草席等织品，经官运入京极受欢迎。其他各州也有类似的产品可以发掘以作补益，同时呢趁着天气尚有一两月和暖，由朝廷工部召集进行修路建桥、疏浚河道、垦山开矿等工程，让力壮无手艺的灾民以劳作换钱。有一些不封冻的州甚至可以一直开工到来年春天，灾地春耕之时种子粮由官府专款拨发，无种的耕农可以来领，当年的赋税全免，次年如为丰年再把种粮费添在赋税之中，不加利偿还。这样林林总总算下来，灾民比往年得意，朝廷赈济的银子却少花了好些。大部分人有了事情做，纵然不能完全的自给自足吧，但是呢也总比到处的乞食挨饿或者坐着干等官府赏口活命粥的好。若遇到有些地方官头脑灵活安排得意，这灾年苦楚更是可以减轻许多。这一奏议经梁帝核准实施以来收效甚佳，不仅在局面上做到了大灾无大乱，国库也没有因此受到大的损失，同时呢整肃了地方官的行为，开了新例，靖王上马能战下马能治的形象进一步的确立，沈追也官升御柱，在朝廷中越发的有威望了。誉王想办法找了他几次茬儿，最终也没有得手。到了年底，司天监报东南有赤光亲紫薇，星象衰毁，梁帝便以此下旨，称太子无德，天以示警，故废太子为献王，令迁出京，谪居献州，同时再加靖王王珠两颗，与誉王同为七珠亲王。当这道旨意经朝阁明发之时，已先一步得知消息的誉王正在他的书房内大发脾气，室内能砸的东西基本上全都砸完了， 连他自己最心爱的一盆蕙兰都不能幸免。整个风暴场的周围谁也不敢接近，唯有久不见他活动露面的秦般若还算是有些胆气，一直站在房间的角落里看着玉王发飙。等玉王把心头的怒气发泄得差不多了，这位红袖才女方冷笑说道：
1: 所谓得麒麟才子可得天下，琅琊阁可真是半点也没有说错呀。
0: 这句话如同刀子一般深深地扎进了玉王的心中，他豁然回身，双眸赤红地瞪着秦般若：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秦般若星眸幽沉，阴冷似冰，扬了扬线条轻翘的下巴：
1: 去年秋天江左梅兰刚刚入京时，殿下你是什么情形？靖王是什么情形？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殿下如今是个什么情形？靖王又是什么情形？这两相一对比，到底是谁得了麒麟才子，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0: 玉王猛然后退几步，跌坐在椅子上。他从九月间景琰进封亲王时便开始疑心了，一直犹豫不定，此刻被秦般若明明白白地揭破出来，只觉得气血翻涌，恨不得把眼前的一切东西都挤为齑粉。
1: 殿下不要再曾幻想了，靖王已得了梅长苏，这件事我已确认，殿下希望我拿出证据来吗？
0: 秦般若刺了他一句，见他颓然垂下头，不由笑得越发清冷。
1: 说起来，这位宗主大人真是了不得，有决断，敢选人，也会调教。若无他的框住，靖王几时才能争得到如今的地位？现在连宫中局势也变了，岳贵妃失势，庆贵妃上位，他闷声不响这些年，皇后哪只眼睛瞧得上他？不料想一朝得势，竟是这般的难对付。这些情形想必王妃进宫回来后都跟殿下说过了吧？
0: 玉王狠狠地咬了咬牙，没有否认。与当年锋芒硕硕的岳贵妃不同，靖贵妃就像是一汪柔水，软的也好，硬的也罢，什么手段在她身上都是无效的。她一不多心，二不多疑，不争宠，不敛财，不拉拢人心，礼节上一丝不苟，每日只想着怎么把梁帝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半句多余的话也不讲。梁帝如果封赏他，他便领受，不封赏他也不委屈讨要。皇后好言待他，他便恭恭谨谨，若存心为难他也甘之如饴。总之就跟一大团棉花似的，压不扁揉不烂，一拳打上去什么力道也没有了。皇后对付了岳贵妃十几年，都没有这一阵子对付他这么累。
3: 是我小瞧了这对母子，本以为是羊，结果是两只狼，但要让本王认输还早着呢，本王连太子都能扳倒，还愁撕不碎一个靖王？
1: 殿下有此雄心，般若深感佩服，可是梅长苏此人实在过于阴险，不先收拾了他和他的江左盟，只怕是撕不碎靖王的。
0: 玉王看了他一眼：
3: 先收拾他，说的容易，你的红袖招零落至此，是反被他收拾了吧？
0: 这句话正说到了秦般若的痛处，使得那张娇媚容颜之上不自觉地掠过了一丝怨毒之色。
1: 若论这一回合是我输了，但我输不要紧，关键是殿下的大业不能毁在这个小人手上，殿下难道就不想讨还被他欺瞒利用的这口恶气吗？
0: 他这一撩拨，玉王胸中再次怒意翻腾，狠狠地一掌拍在桌上， 拍得自己手掌

0: 再重蹈覆辙，放任他做大。何况梅长苏再厉害，终究只是个谋士，一个谋士的弱点总在他的主君身上。与其先攻梅长苏，不如釜底抽薪对付晋王。没了主子，任他什么麒麟才子，还不跟一条无人收养的野狗一样吗？
1: 玉王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恶毒之气溢于言表，连秦般若也不由暗暗的心惊。
2: 那殿下打算从何处下手？
0: 何处？
1: 玉王在满是狼藉的书房内踱了几圈，冷笑道：“
0: 梅长苏的弱点我不知道，但晋王的痛处可是明明白白的。这十多年来他不受宠，根源在哪里？是他笨吗？不会办差吗？犯了什么错吗？都不是。相反，他倒是屡立战功，辛劳不断，可父皇就是不赏，而不赏的原因还不是那桩梗在他们心头谁也不肯让步的旧案吗？”
1: 秦般若眼波微泥，慢慢的点头：“
2: 不错，晋王的痛处正是当年齐王和赤焰军的那桩逆案。
0: 为了这些逆贼，晋王违逆顶撞了父皇多少次，我数都数不清了。只不过十多年的放逐之后，父皇老了，不想计较了，晋王学乖了，不再顶撞了。大家把那一页悄悄地翻过，只藏在心里，谁都不再提。可不提并不代表遗忘或者痊愈，只要找个好机会重新翻出来，那依然是他们之间最深的一道裂痕。”
2: 这果然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殿下要重新揭开这道旧伤疤，不能随意又一下子全都扯开，越是血淋淋越好。
0: 正是因为不能随意，所以我还没有想好具体该怎么做。如果现在能出现一个什么契机就好了。
1: 秦般若黑水晶般的眼珠动了两下。
2: 契机嘛，般若暂未看到，不过有一个人殿下却应该想办法与他联手。
0: 谁？
2: 玄庆时本代首尊夏江。
0: 夏江？
1: 玉王眉间一挑：“
0: 恐怕不行吧，玄晋祠历来的传统都是不设党争的，以前我与太子斗得那般如火如荼，他也没有。”
2: 以前是以前，您与太子之争他不插手没什么好奇怪，可现在您的对手是晋王，夏江不是糊涂人，他很清楚晋王与当年赤焰救人的关系，当然也记得赤焰军的案子是谁主查的。说轻了这是心结，可往重了说那就是仇怨。殿下以为夏江可以视若无睹地看着晋王一步步地接近楚位吗？他就是再忠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将来的下场吧。
1: 秦般若这番话正中玉王下怀，令他不自禁地连搓了几下手，目光有些兴奋。夏江对梁帝的影响力，玄静思在各地的黑暗势力，对于目前实力大损的玉王来说，这都是雪中燃烧的火炭。
2: 殿下。
1: 秦般若盈盈一笑，脸刃失礼：“
2: 如想要暗中试探夏江是否有联手之意，般若倒是可以效力。我有一个师姐正是夏江的旧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问包公，大闹御花园杀郭安，大闹庞太师府这个人查出来没查出来，包大人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奏奏明当今万岁，虽然这人没查着，他磕头的把兄弟三个人自行投道，他们五个人结义，在陷空岛称为五鼠。皇上听着欣喜，皇上就问呢，何为五鼠啊？包大人回话，包大人可改了，大义士卢芳江湖人称钻天鼠，这钻天可有忌讳，皇上是一层天，你钻了天还行啊，所以包大人给改了，改成盘为鼠。盘呢，往上盘呢，围呢就是围杆呢，盘为鼠就是钻天鼠。包大人也真用了心思了。四爷翻江鼠，翻江也不行啊，翻江倒海啊，所以包大人改成混江鼠蒋平。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皇上这么一听，皇上就知道这几个人武艺是错不了的，因为包大人知道自己一奏明当今万岁，皇上肯定要看他们的武艺，那么给他们改这外号还不能改差了，跟他的武艺得相配。包大人改得好，皇上很高兴，包青啊，听他们这些绰号，想来他们的本领是不错的，万岁，现在唯有韩章跟白玉堂不知去向。韩章人称彻地鼠，排行在二，白玉堂人称锦毛鼠，排行在五，其余三个人都在臣的衙内，确实是本领不弱。宝清啊，既然如此，请明日将此三人带至朝内，朕在寿山福海预审。寿山福海预审，包大人听了就明白了，这是天子要看看他们的本事，所以以预审为名。要真要预审，开麻非在寿山福海啊。等天子散完早朝了，包大人回到了开封，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卢芳、蒋平跟徐庆，而且告诉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你们明天随本阁入朝，好照顾他们三个人。又嘱咐了三位义士，让他们入朝时应该怎么加小心。到了第二天，卢芳哥仨起来挺早的，就披上了醉衣醉裙。等包大人出了内宅一看，这三个人换好了醉衣醉裙，包大人就跟三位义士说，用不着这么早啊，等当今万岁传旨召见的时候再穿醉衣醉裙也不迟。卢芳说，恩相啊，罪民等今天朝见天颜，就应该奉公守法，要是临期再换，不是敬君之礼呀。好啊，卢义士所见即是，那么本阁就可以不再多主了。 包大人上了轿子入朝，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些人跟着够奔朝房，好照顾卢芳、蒋平和徐庆。卢芳到了这时候啊，只能是低头不语了，就等着圣上恩旨了。蒋平呢，也低头琢磨这件事儿。这徐庆啊，他没心没肺，跟着到了朝中，东瞧瞧西看看，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四爷赵虎心说，这位真跟我差不多呀，咱们说也简洁为妙。这三位陷空岛的义士跟着包大人来到朝中，包大人入朝面君去了，这几个人在这等着呀。一会儿的功夫，包兴来了，快去吧，万岁已然到寿山佛海了，传旨召见呢，要御审。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就跟着包兴、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卢芳、蒋平、徐庆奔寿山佛海。包兴就嘱咐大义士卢芳，卢员外，您可别害怕，当今万岁问话的时候，您就据实陈奏，要是问别的，包丞相必然替您代奏。好啊，多谢恩相。等这些人到了寿山福海，没来过，卢芳、蒋平跟徐庆一瞧，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鼎香烟，音韵结彩，在丹池之上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就在这时候，听见钟磬之声，好听啊，声音嘹亮，一对对金锁提炉在头前引路，皇上就升坐宝殿了，整个寿山福海肃然寂静。这时候包丞相在衙户上捧着一个本章，这本章是什么？就是卢芳、蒋平跟徐庆的名字。包丞相跪在丹池，皇上一看包丞相在这跪着，皇上传旨了，召见包拯。包大人来到皇上面前，行完三叩九拜之礼，皇上问了几句话，包丞相退下来。这时候老总管陈琳到了丹池之上传旨，圣上旨意下，待卢芳、徐庆、蒋平御前侍卫过来了。两个人驾着卢芳，两个人驾着徐庆，两个人驾着蒋平，就来到丹池。您看，甭管多大的本事，看这阵势，您就得跪下。卢芳、蒋平，连徐庆这位浑浊梦愣的在这跪着，砰砰砰，心里都跳啊。这六个侍卫一边俩按着他们三个人跪下，三个人趴在这儿了，然后侍卫才往旁边一闪。皇上一看这三个人身穿醉衣醉裙，恐惧的直哆嗦呀。皇上传下口旨，你三人抬起头来。卢芳轻轻抬头，蒋平轻轻抬头，徐庆也轻轻抬头，头一个跪着的是卢芳，所以皇上呢看得最清楚，看的就是卢芳。皇上心说，这个人相貌堂堂，一团正气，看起来是好人，武艺也一定超群。你姓叫何名？罪名姓卢，名芳。居住何处？结义几人？作何生礼？卢芳是一一回奏。卢芳， 问问你，你为何投到开封？万岁，罪民因为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全是罪民素日不能归真忠告善导，他呢就酿成此事了，唯有杨肯天恩将罪民重治其罪吧。卢芳说完了，一头碰地。皇上听清楚了，捉不着锦毛鼠白玉堂，这些事都是白玉堂干的。这个卢芳情愿意替白玉堂认罪。皇上可不是糊涂人呐，就听出来卢芳不愧为结盟的义气之士，皇上是龙心大悦。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铃声响，皇上顺声一看，就在那边忠烈祠旗杆上的黄旗被风刮起来了，旁边的陈铃不亮亮亮一响，皇上仔细再看呢，两旁边两根飘带，有一根飘带呢就裹在滑车上边了。皇上很聪明，皇上是借题发挥，卢芳啊，罪名在，你为何叫盘为鼠？包大人给改这绰号呢，卢芳已然知道了，所以卢芳就跟皇上说，万岁，只因罪民船上蓬索断落，罪民曾经爬危解锁，因此被人称为盘为鼠，实乃罪民墨迹。好啊，卢芳，你看那旗杆上飘带缠绕不清，你能够上去给解开吗？卢芳在这跪着呢，听皇上说完扭向回头一看，然后又回过头来，万岁，罪民遵万岁旨意，可以试试能不能把飘带解开。皇上传旨了，让老伴们陈琳把卢芳领下丹池，让他脱下醉衣醉裙去把这飘带解开。陈琳呢就把卢芳领下丹池，卢芳把醉衣醉裙脱了，卢芳来到旗杆之下，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裳，冲陈琳点了点头，望其纵身蹭一下就蹲在了夹杆石上，夹杆石呢夹着旗杆呢，上至仁宗皇帝文武百官，下至这些工人全都瞧着，就瞧着卢芳两只手一扶旗杆，两条腿这么一蜷，就跟猿猴一样蹭蹭蹭蹭就到了旗杆之上了，一伸手先把绕在旗杆上这条飘带给解开，然后呢腿盘在旗杆之上，身形一探，把火车上那根飘带也给抖落开了。皇上看清楚了，文武百官也看明白了，跑起皇上全都喝彩呀，好好好。突然间就瞧卢芳伸开一条腿，两条腿盘住旗杆，身子一平，双手一伸，就在旗子旁边使了一个顺风扯旗。那在宫中没人看这把式，大家伙全都替他担惊害怕呀。忽然间这卢芳又使了个拨云探月，左手一甩，一条腿离开旗杆，哟，有的文官全都喊出来了。这时候卢芳用左手挽住旗杆，又使了一个凤凰单展翅，皇上都说出来了，好，那文武百官能不喝彩吗？突然间卢芳把头一低，滴溜溜唰， 就好像失了手似的。大家伙一看，坏了。当然，南侠展昭、公孙策、包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里是踏实的。卢芳已然从夹杆石上跳下来了。皇上乐坏了，有这么好的把式，真不愧为干二字啊。老伴们陈琳把卢芳带上丹池，往这一跪。皇上一看，这第一个把式不错，我开第二个吧。这武艺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包公上的本呢。这第二名彻地属韩章，下边四个字不知去向。皇上再看第三名，穿山属徐庆。徐庆抬起头来，有，好家伙，这位愣聪回答的挺脆，一抬头，皇上一看，好人样啊，黑漆漆一张面皮，两道浓眉，光闪闪两只大眼。虽然这声有，皇上知道这个人很鲁莽，他不害怕，不惧我的天子之威呀。没想到皇上挺高兴，徐庆，你名为穿山鼠，如何穿山？
3: 哎，万岁我。
2: 四爷蒋平在那后边跪着呢，用手一拉他，罪民罪民。这徐庆才明白，
3: 哎，我罪民，在陷空岛连钻十八孔，所以人叫我罪民穿山鼠。
2: 皇上也乐了。朕的万寿山也有山洞，你穿得过去吗？这徐庆啊，真是实话实说。
3: 我罪民，只要有地方有洞，我就能钻呢。
2: 好啊，陈办吧，你把徐庆领到万寿山下，让他脱去罪衣罪裙，朕要看一看他穿山的本领。
4: 奴才遵旨。
2: 老伴们陈琳就把徐庆带下来了，让徐庆脱下罪衣罪裙。陈琳就嘱咐徐庆，因为陈琳是好人，
4: 我可告诉你，你要穿得过去，穿俩应了景了，你就赶紧过来，可千万别耽误功夫，别逞能。
3: 哎，
2: 这徐庆点头答应了。没想到他进了这山窟窿，他身子一顺，可就由不得他了，他就把陈琳嘱咐的话忘了。皇上坐着喝茶瞧着，喝了两碗茶了，都没看这徐庆出来。陈琳站旁边着急呀，
4: 徐庆啊，你上哪儿去了？
2: 忽然间听见徐庆说话，陈琳抬头一看，徐庆啊，在南山尖上呢。
3: 哎，我在这儿呢。
2: 他这一嗓子，不单陈琳听见了，连皇上的文武群臣全听见了。卢芳在这跪着着急，心说，三弟你怎么这么鲁啊，皇上要是怪罪下来，你惊了驾可怎么办呢？大家伙一瞧，这徐庆啊，说了这么一句，
3: 我在这儿的，
2: 没了。急得陈琳就在这儿找啊，那么大岁数挨着山窟窿看，那哪找得着啊。半天的功夫，徐庆才在山洞里钻出来。陈琳再一看呢，徐庆是满身的青苔，满头的尘垢。这徐庆啊，就把这寿山福海这所有的山窟窿全钻了，逞能啊，我有这本事，他有实心眼儿。陈琳看见他，这才踏实，随我来吧。把这徐庆带到丹池，让徐庆在这一跪。皇上在这殿上，他往下瞧着瞧着，徐庆来回钻，他也看清楚了，真不错，真配得上穿山二字啊。因为陈琳呢在山根底下瞧着，他看不清楚，可是皇上跟文武百官全都看清楚了。皇上再往下看，看包大人这奏折上边写的第四名， 混江书蒋平。皇上看见了，就剩这一位了。一看蒋平身材矮小，趴在地上，个儿就更小了。你是蒋平吗？
4: 启禀蒋平，叩见万岁。
2: 抬起头来，
3: 蒋平一抬头，皇上一看，这个人面红肌瘦，就好像大病初愈。
2: 皇上就不喜欢他，看他这么小的一个人，身体也不好，怎么能配得上是混江属呢？
4: 蒋平，罪名在。你既然被人称为混江属，那你就是会水了。
2: 这蒋平啊，知道皇上不待见自己的人样，蒋平心眼多。蒋平心中琢磨，什么人我什么对称，我应该怎么回话。蒋平有主意，蒋平张嘴了，
4: 罪民在水间能开目视物，能在水中住上个个月其成的泼石水性，所以被人唤作混江鼠，这不过是罪民的小巧之计。你越看不起我，我越拿大话喷你。
2: 仁宗皇帝可有点不高兴啊，你有多大本事，你敢说自己泼石水性？北传，皇上传旨了，俩字儿，马上就得被传。跟着皇上又告诉陈琳，老班班，禁内取朕的金蝉来，
4: 奴才遵旨。
2: 陈琳走了，时间不大取回来了。皇上用手一指，陈班班，命包青看来。陈班班一传话，两个工人抬着一个金漆木桶就抬到包拯面前。包拯低头一看，这木桶之内有一只三腿的金蝉，三足蝉呢。这个金蝉三寸宽，要这尺寸皇上都喜欢，这三寸宽就按的是三才，五寸长按的是五行啊，尊五行啊，好啊。再看这金蝉两只眼睛就如同虎脖一样，一张这大嘴好像胭脂，碧绿的身子，雪白的肚，再趁这两只金睛圈周身的金点真的好看。这可是稀物啊，这是皇上的宝贝，心爱之物，皇上也喜欢这宠物。包大人不由得说了一声，真乃奇宝。天子传旨了，那么天子让陈琳捧出这金蝉来，要干什么？下回再说。

0: 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皇上传旨，让老陈琳捧出一个心爱的宝贝金蝉。包大人一看呐，真是宝贝啊。皇上就让老伴们陈琳带着蒋平上了一只小船，然后让太监呢提着木桶，皇上带着包大人还有文武官员全都上了一只大船。这时候陈琳一看呐，心说这蒋平要是不能捉这蝉可就麻烦了，这蝉可是皇上的宝贝呀。陈琳心眼好，他就告诉这蒋平，蒋平啊，这个蝉可是圣上心爱之物，你要是不能捉呀，趁早说话，我给你奏明皇上，皇上不怪罪，倘若你要捉不着这蝉，你可吃罪不起呀。公公您就放心，用不着着急，只求跟您借一件水靠。那好，有有有。陈公公马上让小太监拿过几件水靠来，蒋平就挑了一件最小的，脱了醉衣醉裙，就把水靠换上了，挺合体。这时候皇上坐在大船之上，这个太监手里提着木桶，就冲着这陈公公喊上了，陈公公，您告诉蒋平，咱家奉旨可要放蝉了。说完了呢，就把这木桶的口朝下，底儿朝天，连这金蝉带水就放到这海里了。这蝉刚到这水里头啊，在水瓶上它发愣。陈琳急了，就催这蒋平下去，快下去，那意思你快捉呀，刚到水瓶上你捉了就行了。陈琳着急，蒋平不着急。蒋平心说，哼，你着你的急，让这蝉下去，我得显示显示我蒋平的本事。这蝉呐，也挺灵的，他明白了，这蝉一晃这三只足，皇上跟文武群臣连包的人在陈公公蒋平一看，这蝉没影了。这时候蒋平才冲着船头把身子一顺，唰，蒋平也下水了。皇上在大船之上，坐在龙椅之上，看得非常清楚，一看这蒋平入水，那也看得出来，就跟咱外行人看人跳水游泳一样，看得出来蒋平有能耐。皇上心说，坏了，他再有本事，我这金蝉要丢了就麻烦了。往水里看，一点动静都没有，坏了，他这么瘦这么小，好像是个病夫，在水里待这么长的时间，他要捉不着金蝉，畏罪自个儿把自个儿溺死可怎么办呢？皇上也是个明君，皇上就责备自己呀，哎，朕为了跟他治这口气，他说颇失水性，我让陈班们把金蝉取来，难道说朕为一蝉要人一命啊？这不是违君的道理呀， 皇上老看没动静，皇上着急。突然间，这水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嘟嘟就翻起泡来了。这泡一翻，甭说皇上，所有旁边看着的人全猜出来了，肯定是蒋平沉的底儿了。哎呀，仁宗皇帝难受啊，文武官员着急，悬着一颗心也不敢说话呀。大家伙全都往这水中瞧着。突然间，就在皇上坐这大船的前头，这水唰就起了波纹了。这波纹往四下一开，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挺大的圈儿，由打当中蹭露出一个人头来。这人头呢是露出来的，可是脸朝着下，就跟河漂一样。皇上看着正发愣呢，突然间蒋平腰一拱，一抬头，在水中一跪，两只手上下一合拢，双手一张，这金蝉呐，就在蒋平的手里呱呱直叫，可把皇上乐坏了。皇上心说这蒋平能耐太大了，皇上用手一指，蒋平啊蒋平，你岂只是泼石水性啊，你是水势精通啊，好一个混江鼠，不愧其称。来呀，在皇上让这太监把这木桶里重新灌上新水，放在蒋平的面前，蒋平呢就把这金蝉放在这水里边，可是蒋平仍然跪在这水瓶上，恭恭敬敬给皇上磕了三个头，能耐太大了。皇上跟文武群臣全都叫好，夸呀，多大本事。再一瞧蒋平站起身形，踩着水奔了小船，到了船上脱下水衣水靠，仍然穿上醉衣醉裙。老伴们陈琳一看，皇上已然回转金殿了，所以老伴们陈琳就把蒋平带到金殿之上。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宣包拯金殿。包大人跪在皇上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包青啊，免礼平身，谢万岁。包大人站起身形，仁宗皇帝就跟包拯说，包青，朕看卢芳、徐庆、蒋平技艺超群，豪侠仗义，国家嘛总以鼓励人才为重，朕要加封，以后呢也让有本领的人各怀向上之心，卿家意为如何？这本是包大人原意呀，可是包大人不能这么上奏，就得等皇上传旨。听皇上一说，包大人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万岁神明，天恩浩荡，从此大开进贤之门，实乃国家之幸。仁宗皇帝高兴，立刻传下旨意，赏了卢芳、徐庆跟蒋平六品校尉之职，在开封府供职，而且又传下旨意，让包拯带着南侠展昭，还有卢芳、蒋平、徐庆捉拿锦毛鼠白玉堂跟彻地鼠韩章，但是不拘日限。这回皇上很宽限，因为喜欢这三个人，让包大人手下这些人捉拿白玉堂跟韩章，什么时候捉到什么时候算，要怎么说天恩难测呀。包大人非常高兴，带着卢芳这几个人谢了恩了，皇上驾转还朝了。包大人散了朝之后，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众人回到开封府衙。当然， 卢芳、徐庆、蒋平跪倒在地，叩谢恩相包公。包公一一用手相搀。三位义士，无论如何要访查到二义士、五义士，不要辜负圣恩。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过来给三个人贺喜。大家伙摆上酒宴，这赵虎心里不痛快。赵虎心说，我们跟着包丞相多少年了，我们不才是个校尉吗？嘿，这先空岛的三位不费一刀一枪也是校尉，跟我们一块领赏，跟我们一块领俸禄。要说这卢大哥卢员外嘛，为人忠厚，武艺超群，人品玄昂，我佩服。这徐庆啊，虽然说，嗨，甭虽然说了，脾气跟我差不多，我也喜欢他。就这姓蒋的，尖嘴猴腮，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都成了干了。要不是金连着，全都散了架了。你瞧他说话尖酸刻薄，跟我赵虎一样，同在开封。哼，赵虎心中不高兴。大家伙轮流的推杯换盏，赵虎就是不给蒋平敬酒，蒋平给他敬酒他也不喝。蒋平心里就明白了，那不是今天，既然大家伙在一块儿当差，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人又好，再加上大爷卢芳、王朝这些人也很忠厚，所以每天都在一块儿喝酒。这赵虎啊，就瞧着蒋平不顺眼。蒋平不理他，

包丞相这大轿就进了衙门了。包大人也听见有人喊冤枉，也看见包兴接这橙子了，所以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立刻吩咐升堂。包兴呢，就把这橙子呈上去了。包大人看完橙子，来，带和尚，把这和尚带到大堂之上。这和尚给包丞相十万里，包丞相一问，这和尚就说自己叫法明，给自己的师兄法聪伸冤来了。那么这宝聪到底有什么冤枉呢？和尚宝明跟宝聪都在降府县宝珠寺出家，就在宝善庄南边有个村子叫季家村。季家村呢有个锡匠，金银铜铁锡，锡匠吗？是个手艺人，姓季叫季广，这锡匠死了。锡匠季广的妻子倪氏呢就告到降府县了。这倪氏说呀，他在宝珠寺上香的时候，上这庙里的后院去方便，没想到丢了一条裙子。当天夜里就有人敲他们家门，一边敲一边嚷，送裙子来了。这倪氏的男人就出去了，就这季广，没想到一出去，这季广的脑袋就被人给割了。这倪氏这么一告状呢，降府县的县令就琢磨，是不是庙里的和尚干的这事儿啊？马上派差人去搜，还真搜出来了，就在庙的后院一个土丘旁边发现有浮土。这差人跑开一看呢，这倪氏的裙子包着她丈夫季广的人头呢，就在底下埋着呢。差人就把庙里的和尚宝聪给带走了，到了降府县大堂严刑审问。这宝聪不招啊，宝明干嘛去了？宝明没在庙里头，要在庙里头也把他带走了。等宝明出去木化回来，听说这件事儿了，马上来到开封府，举着橙子要替自己师兄法聪伸冤。包大人问明白了，让人把和尚宝明先带下去。包大人问了一声，今日何人当值？两个班头，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跪在大堂之上，大人，我二人当值。刚才的案子你们听明白了吗？小人听明白了。江凡、黄茂，你们两个人立刻够奔宝善庄附近去查明此案。遵令。江凡跟黄茂两个人离开了开封府府衙，领了银子就直接够奔宝善庄。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啊，两个人刚到这宝善庄，突然间看见岔道上来俩人，全都穿着一身青，一个大汉，呵，真魁梧。后边呢跟这个年轻挺俊的后生。这江凡抓差办案的眼睛里不揉沙子，他一看这两个眼神有点不对，他就跟黄茂说，看见没有？黄茂也看出来了，不错，有毛病，跟着。两个人呢就跟下去了，就瞧这两个穿青衣服的人由打小路上往那边走，还有个小岔道，这大汉在前面走，后生在后边。这后生走得慢呢，再一看那边两个公差过来了，这后生一着急，扑通一下就摔了一跟头。摔一跟头倒不要紧，这江凡、黄茂一瞧，这个年轻的后生穿的靴子掉了一只，靴子掉了也没什么关系，露出来不是男人的脚，是一只窄窄的金莲。这个大汉这时候正回头也看见了，赶紧过来把他扶起来了，又把这靴子拾起来给他穿上。江凡冲着黄茂一递眼神，黄茂就过来了，他冲这大汉说，哎，

我说你这汉子，你是不是拐带妇女呀？啊，这黄豹伸手就要拿这大汉，这大汉手疾眼快，一反手，砰，就把这黄豹的手腕叼住了，往怀中这么一带，黄豹可就挣扎不住了，就让这大汉啪这么一拽，这黄豹扑通一下就趴下了。江凡急了，江凡过来就嚷啊：“好吧，女扮男装，你们这其中有事儿啊？好吧，你敢把我的火器摔趴下，你有多大的胆子？”说这话，这江凡也要动手。这大汉把手一晃，这右手就奔着江凡的肋下，砰，就是一拳。这江凡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身不由己，仰面朝天，啪，就躺在地上了。这俩公差倒不错，还办案呢，一个趴着一个躺着，这俩人嘴可不闲着，嘴不闲着行了，可不敢起来，因为这大个本事太大了，这俩人琢磨就是俩打一个也打不了这大汉呢。这桌大汉就跟这年轻的后生说，就是这女扮男装的，快顺小路过去，绕树林子，过了树林子看见庄门，告诉庄丁马上过来捆人。这后生没说话，点了点头，顺着小路就走了。时间不大，来了十几个庄丁，手里都拿着家伙的。总管，捆谁？捆他们俩，带到庄中见员外爷去。这大汉指的就是这俩公差，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这江凡心说，捆就捆，我正想上你们里边探探去呢，这女的女扮男装，这大汉敢打人，这里头就有毛病。这样呢，这些人过来一捆，这大汉头前带路，就把这江凡跟黄茂带进这庄子里去了。等进了庄子，这大汉就嚷：“员外爷呢？员外爷呢？”这员外爷又打里边出来了。员外爷一看这俩公差，员外爷满面堆欢：“谁这么大胆子呀？啊，快松绑！”这员外爷为什么这么办？这员外他认识江凡，手下人赶紧把江凡、黄茂的绑绳松了，请员外爷用手一指，江凡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员外姓林，单字名春，他根本就不是好人。当初呢，他跟这江凡两个人啊都是破落户，因为林春发了一笔外财，他阔了有钱了，员外爷了，他就不爱理这江凡了，就跟江凡分手了。江凡呢，因为从小没爹没妈，他成了破落户，但是江凡他本身是个好人。后来呢，他上开封府当了灶吏，就是灶班的差人，慢慢慢慢他熬上了，熬上班头了。这林春听说江凡在开封府当差，当上班头了，就让人给他送信儿，仍然想跟江凡来往，江凡可不爱理他了。江凡一看包丞相秉政锄奸，再一瞧南下展昭这些英雄豪杰，心中十分羡慕，自己呢就更有了上进之心，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说什么自己也不能再做一件错事了。所以呢，这林春再找他，他就不愿意再跟林春交朋友了。没想到今天被林春的主管给抓来了，这主管姓雷，叫雷横，身量高大，体格魁梧，武艺高强。这员外一看是江凡，赶紧让人松了绑绳。哎呀，兄弟，对不起，恕罪恕罪，来来来，到客厅待茶，就把江凡、黄茂让进来了，献完茶了。林春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满面堆欢，实在是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到了，多有得罪。老弟呀，看在当初咱们哥俩的情分之上，就请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啊，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

0: 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5: 不
14: 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21: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王大伟，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

0: 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0: 爸妈，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1: 妈妈，
10: 哎。
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我。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家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24: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1: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3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1: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心，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 安全行车。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2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爱发动。

0: 系，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26: 也爱你
0: 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的，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2: 谢谢合作。
3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

0: 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3: 您坐这吧，
12: 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明星。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0: 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2: 。
2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5: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5: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5: 好累。
2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8: 还有五天，
2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9: 我们会死吗？
2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机。

0: 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

0: 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前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

0: 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嘞。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家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嗯，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6: 电脑会黑屏，大
0: 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8: 回去吧。
3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6: 读书是一种快乐。
4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 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5: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5: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前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
0: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你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家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

0: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1: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您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啊，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咱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呢，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武帝，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妄想还大，我睡一宿觉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吗？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着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

0: 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哈哈哈哈，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鹤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中原，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儿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鹤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尼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侠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是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丁兆兰、丁兆慧说，那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摆上酒宴吧，进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先吃饭。马上酒席摆好，酒宴摆好之后，这哥两个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北侠欧阳春这一出来，一见白玉堂故作惊讶，哦，这位是？丁兆兰说，这位就是陷空岛的五鼠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哦，久仰久仰。白玉堂马上一报腕，哎呦，北侠哥久慕大名啊，相见甚晚呐。其实哪的事儿啊，昨儿早都干一仗了。白玉堂这一报腕，北侠哥就坐在那儿了。丁兆兰、丁兆慧就跟这北侠说了，说北侠客，现在白五爷这次来是为您来的。北侠欧阳春说，为我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就把白玉堂此来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之后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我去吗？白玉堂说，北侠，这个事情必须您得去，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说，我要不去能怎么着呢？白玉堂说，您别不去呀，我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您呐。您要一去呢，是非可以分明，功过可以清楚，案情就可以处理了。不然的话，这个花蝴蝶他们还在那儿胡说八道，本应该对他就地正法，却正不了法，因为他说是您的徒弟呀。北侠欧阳春一听，我哪来这样丢人现眼的徒弟呀？瞧这个意思，我非得去不可。白玉堂说，您得去。丁兆兰、丁兆慧在旁边就说了，北侠，我看这样吧，您还是辛苦一趟，这一趟您到东京去呢，全当出厅做个证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您去呢，我说玉堂五爷，跟您说，您对北侠客要高看一眼，路上您可别把他当罪犯， 到在东京汴梁要上大理寺大堂上出证的时候，你也别给他带刑具，任凭北侠自然而去自然而回，怎么样？因为人家北侠本来就没有罪。二侠丁兆慧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庭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的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
1: 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
0: 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是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贺妖狐智化。智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贺妖狐智化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
1: 不，
0: 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贺妖狐智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由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了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所以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贺妖狐智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慧就问这智化，智也，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侠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贺妖狐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佳丽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智化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慧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听听，省得替你着急。智化说，我记得我在这个霸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 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
1: 这话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字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子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啊，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这话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朝贤。马朝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朝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所以马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朝贤，我从马朝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肢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肢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倒出来，倒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在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呢，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三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四肢库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呢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朝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
0: 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侠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着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相馆的闲事，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胡了八都的看见这件事儿，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朝贤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吗，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智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叫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到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地。智化知道马朝贤在哪住，来到马朝贤的府地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贤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三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贤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四幺五之话，一见马朝贤。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智化就说了，马强马的爷摊了官司了，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司怎么样，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帮着干点什么。马总管，我问一下，马强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马朝贤一听，他对智化你应该说很熟悉啊，三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马朝贤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马朝贤说，智化呀，马强这个官司啊，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至于那花蝴蝶，那是必死无疑呀，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而马强呢，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但是呢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智化说，是啊，马总管，三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这马强马的爷在酒桌上跟您提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这个事儿没说吧？马朝贤一听，嘿，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智化说，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我能不记着吗？马朝贤说，是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这件事要一讲啊，这马强啊就得掉脑袋呀，我也跟着犯了罪了。智化，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智化说，马爷，你以为我傻呀，我能跟别人讲吗？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马朝贤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也别问，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智化说，好好好，这您放心吧。说着话，智化又打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东西？一个小檀木盒装着，里边是一只金仙鹤，纯金的仙鹤。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的满地都是，都顾不得捡，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一看这个东西啊，之前智化今天给马朝贤送来了，马总管，您瞧这个。马朝贤一看，哎呦，一只金仙鹤，这金仙鹤可是不大，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智化说，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祝您鹤鹿同春，长寿百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马朝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这可是个值钱的物，纯金的 99.99%，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但是就说是纯金。马朝先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智化呢就跟马朝先说了，说您看我在这能干点什么呢？马朝先说，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姚成

来了之后啊，写的一份御状我已经递给皇上了，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据我所知啊，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指日就要过堂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谁也预见不到。你来了呢，到东京汴梁不容易，来一回在这就多住两天，没有事情街上逛逛。智化说，好吧，马总管，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马超先生，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我到时候那进宫里边我去值班，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地，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智化说，好吧。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智化在这睡了一夜，转过天一大早，马超贤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这智化可不是白转，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他都是有目的的。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拿一个大包布皮儿把它一包提溜着回来了。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马朝贤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儿住着。这帽盒一放，白天在街上一转，别地方没去，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他进得去吗？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就在皇宫外边转了一圈，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有几个门，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智化转了一圈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他要到哪去，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到了晚上了，马朝贤回来了。马朝贤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摆设了一桌酒席，把智化请来了，问智化今天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智化就把自己那个帽盒提了来了，您瞧见没有，我买了顶帽子，特意把这帽盒打开让马朝贤看了看，然后又把这帽子放里头，把这帽盒又盖上，拿包袱皮又把它裹好了，递了自个儿那屋去了。回来坐在了马朝贤的对过，马朝贤就说了，你大老远来了很不容易，我今天呢略备薄酌，算是给你接风吧。智化说，哎呦，我有何德能啊，老总管如此对我盛情款待呀，我得先谢谢总管。你不用谢我呀，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智化说，对了，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智化心想，是过命的交情，玩命的交情，我恨不能要他的命。他嘴里边说是过命的交情，这马朝贤马上就斟上酒跟智化两人就喝。这一边喝着酒，智化就说了，我说马总管，您说这个事儿怪不怪呀？我呀昨儿晚上到您这儿啊，我做了个梦。哦，马朝贤说，你做了个什么梦啊？智化说，我跟您说呀，昨晚上做了这个梦，今天您上班以后我在屋里边睡一觉，白天也做了个梦，奇怪的是这两个梦啊是一样的，重复出现，您说这怎么回事？马朝贤说，你说说这梦是什么内容啊？智化说，我梦见呢，我跟着您进了皇宫了。这意思是说呀，还是三年前马强提的那个事儿，说我跟着您呢去取那个九龙关去。哎呦，我就觉得跟您走进皇宫之后，皇宫那大门开着，进了那大门走出去有那么个几十步吧，前面就是您那仓库，
那仓库那门也开着，完了您领着我进去说领你看看开开眼界，您就把我领进去了。领进去我一瞧这仓库里边啊，好嘛，摆的那么多都是皇上戴的帽子，皇上穿的袍子，还有玉带，还有靴子，还有皇上用的那些个御用之物。哎呦，我一看这眼睛是目不暇接啊，我看了半天，我说这东西都值老了钱了。您就说了，这些个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然后啊，您就给我拿了一顶九龙冠，您就交给我了。我拿着这个九龙冠，我说好啊，这我正好回去给我们马爷送去。我拖着这个九龙冠刚从那个仓库里边一出来，好家伙，有一对金甲武士列着队站着排奔这儿来了，一眼就看见我了，说你这个帽子在哪拿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犯法呀，我就没敢说是您给我的，我说这个是我自个儿动手拿的，我把它拿出来了。那些个金甲武士就说了，你拿这个东西你犯了罪了，把它押走。过来一扯吧，我这么跟他一争执醒了。我说马总管，您说我这梦怪不怪？昨晚上是这个梦，今儿白天还这个梦，我就合计是不是我这魂出去跟着您进了宫了，有这一说没有？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的位置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这仓库？马朝鲜一听，哈哈，我说这话呀，做梦心头想，昨天你到我这儿，你不是说想起来三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所以你今天到在东京了，又见到我了，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还是想去取王冠。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啊，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名字叫西华门，跟这个西华门对过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叫东华门。我每天上班呢，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往右拐就是天章阁，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往左拐就是吉英殿，再往前走就是延和殿。这个延和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有多少宫啊，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那我就得是太监了，嘿嘿，就得净身了。正因为我没净身，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我呢，进了西华门往左拐，过了那两层殿，不往宫里边走，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为什么叫四支库啊？四拨人在那值班，一拨是四个，那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也得在那守着。因为什么？四支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
永远不长虫子。

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我要想进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或者我先告诉他，他把第一道门开开，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仓库里边的像王冠啊、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当然那个箱柜上边都贴着条，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四肢库能像你做梦梦里想的那样吗？啊，一进门就是仓库啊，修荒宫没有那么修的，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这个四肢库呢就靠西边，相对着东边也有仓库，那个仓库叫军器库，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肢库。这四肢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这个职位很高啊，皇上很看重啊，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儿。智化说就是啊，我说总管，冲这时候啊，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哎呀，智化，话虽这么说，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多大岁数了？55了，没有什么熬头了。智化说，哎，您可别那么说啊，您才55吗？还才55，半百老人我都过了。这话是我可没看出来，我瞅您这面相顶多你也就是40岁。哎呦，智化你可真会说话啊，我顶多40岁。智化是您看看，您额头上没有皱纹，眼角上没有鱼尾纹，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您要不说岁数啊，我真想不到您有55。智化你别忘了啊，那马强是我侄子，他虽然是您的侄子，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哎，我比他也大不少呢啊，来吧，干，喝一个。这智化端起酒杯了，喝一个，然后智化就说了，我说老爷子，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我有种感觉。哦，你有什么感觉？智化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我一瞧您呐，哎呀，天庭地阁三山得配呀，这个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当中山根三山得配，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啊。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这个行动走路这个步伐，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这马朝鲜马上把手伸出来，智化一瞧他的手，哎呦，您瞧您的手，这手就是有福的手，多么厚，这肉也多呀。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您80岁得往上，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又深又长，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法器。我还发迹，您得发迹，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从您这个感情文婚姻文呢，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马总管说我现在2房。

0: 两房应该是五房左右吧。
1: 啊，我还五房？那当然了，您别跟我说这个，我给您看透了，您将来起码还有三房在那儿等着呢。别看您这个岁数了，您的这辈子闲不着。嗨，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这话呀，让你这么一说呀，说的我心花怒放。就是嘛，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来干。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长寿，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晕晕乎乎的，舌头都有点短了。智化就说了，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您可了不得。马超贤说，智化，我跟你说，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谁什么也拿不出来。智化说，好嘞，您是掌握大权的人，来您喝。我说今儿个行了，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这马超贤喝的呀要睡觉了，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往床上一躺，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快点儿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一会儿酒醒了，不是要茶就是要水，你们盯着点儿。他们说是。智化说，你们先去准备着，我在这先伺候着他。说是伺候着，智化到他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往兜里边一揣，智化转身行，走出了他的总管府，直奔皇宫。

0: 话由打马朝鲜的总管府里边出来了。此时已经是定更天以后将近二更天，智化身上带着百宝囊，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他这口单刀就是北侠欧阳春放在他手里寄存的那口七宝刀。百宝囊里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智化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盗取皇冠用的一些器械。这里边什么叫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背狗饼，火折子火纸门，还有问路飞黄石等等等等，包括小刀子小剪子小锯小模子全有。智化背着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个总管府，直接奔到皇宫。刚才在酒席宴上，智化假装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套路的马朝鲜说出来了这四只库的位置。智化先是到了皇宫的西花门外，此时夜色已深，智化心想，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九龙珍珠关，我给他加点小心，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要是砸了，说不定我这命就搭上了。智化真是艺高人胆大，此时刻他来到了西花门的旁边，一纵身跳上了宫墙，翻身跨越宫墙，跳在宫内往前走。他看着旁边夜色的剪影，那宫殿的样子，估算着这个殿大概就是那极英殿，再往前走可能就是那沿河殿，再往前走到了后宫了。后宫是宫墙里边的，又有宫墙，他在宫墙外边往旁边绕，贴着外宫墙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大概这栋房子就是四支库。这栋房子可不小，四支库修得非常的高大，四支库的后山墙跟这西面的宫墙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有三讨多宽，当中间是方砖铺路。智化心想，我得从这儿纵身上房，看看周边环境。智化一纵身到了房上，来到这个四支库的库房上边，趴到这个房脊下边往左右观瞧，听见那边有巡更人的脚步声，接着一会儿打更的过去了，又有巡夜的武士。皇宫里边这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那是不断有人来回巡视的，避免有人夜入皇宫偷盗窃取。但是智化这是高手，他在这房上趴着没有被人发现。当这个巡夜的武士走过去之后，智化呢爬到房脊上，长身形往前面看，顺前方坡往下一瞧，一看在这个四支库的库房门对过，果然左右有两间小房子，房子的窗棂纸上映出昏黄的灯光，这就说明每间房子里边有两个值班的，晚上不能睡觉，得盯着看着这个仓库。智化然后一缩身子就来到后方坡了，看看左右没有动静，就从自己这百宝囊里边伸手掏东西。掏东西干嘛呀？你不说大门两道锁吗？我根本就不走你的大门。智化掏出一个东西，他把这房顶这个琉璃瓦一片一片的往起掀。这个琉璃瓦掀起来多少呢？掀起来足有二十半见方的这么一片地方。把掀起来的琉璃瓦落好了，放到旁边，放稳了，放平了。这琉璃瓦下边，智化拿手一摸，是一层土，原来是泥，这泥干了。智化呢拿出小铲子，又从那百宝囊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来，把这口袋睁开，把这土一铲一铲不紧不慢的全铲出来，放在这口袋里，把这一口袋土又撂在一边。 这土铲下来了，用手一摸，果不其然，下边就是锡板。这是这个四肢库啊特用的一种防雨的东西。锡板呢、就是锡，五金里边金银铜铁锡那锡，用锡制成的一个薄板在上面敷着，这个玩意是防雨的。只画探背膀，又打身后，就把北侠欧阳春那口七宝刀子抽出来了。这七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啊，拿它拉锡板那就跟拉豆腐一样。只画拿着七宝刀一点一点把这一块的锡板四四方方的从四边拉下来了，拉下来了起出来往旁边一放，锡板的下头是白灰泥。这白灰泥智化又重新用小铲把它一点一点的这一层白灰泥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底下是木板，智化心想这个木板要想拿北侠那个七宝刀蹭这木板，你别给它削铜剁铁，这蹭这木头那个得使劲剁行，使劲剁声太大，所以这就不能用这七宝刀了。人家智化这兜里边有小锯儿，把这小锯儿就拿出来了，拿刀捅了那么一个窟窿，把这个锯输下去，就开始拉这木头，跟尽管声音很轻啊，但是这是夜静更深，声音听得远，他正在拉着忽然听见前边那个看守那房里边房门响了，咕隆咕隆，智化赶紧停住，就听有人走出来了，哪响啊，听见没有，这个屋里出来了，那个屋也出来一位，什么事儿？我听响啊。什么响？好像谁拉锯了。拉锯？这半夜三更的谁拉锯啊，吃饱撑着啊。不，你仔细听听，听听，哪响啊？没有啊。你简直你神经病啊你啊，上火，你这耳朵听离了，你听拉锯呢，拉什么锯啊，你们家干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家做木匠活了，你老听见挪到这儿来你就觉得这儿也有。不对，我刚才好像在屋里听见有，怎么这一出来没有了呢？得，回睡觉去，走走走。让你搅和的不爱出来了，俩人又回去了。一会儿房门关上了，智化在这还不动，等着。一会儿爬到那个房坡上边，房脊那儿探头往那边瞧瞧，两个屋子的灯都灭了。智化这才回来，重新又拿这个小锯儿，夹着小心，速度慢点，一点点把这个板啊从四边上给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把这个东西起开也放到旁边，下面就是船子了。这个船子怎么拉，这个有学问，他可不能就骑船的往下拉，拉完了之后你往上架就架不上了。智化把它是斜着拉，这斜着拉呢，四方的船子底下距离窄，上面距离大，这么斜着一拉，把这船子拿起两条来，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窟窿可就成了。再往底下一看，下边是天棚，天棚搭的有天棚条子，上面也躺着板。智化把这天棚板又把它起下两块来放在旁边，然后又打东囊里边蹬出来了细绳索，把这细绳索往这个房顶上找地方一挂一勾，自己捋着这个绳子，突他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智化又打这东囊里边拿出来了火折子，啪打开，借着火折子的光滑一看，果然这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那种樟木的香气，一溜子全都是樟木小棍儿，这棍儿一个门一个门的，门上面都写着字儿。智化一看，其中有一个门上写的是九龙珍珠冠一顶，下面又写的什么龙袍一身呐、什么龙袍两身呐，这个他都不注意了，我就要这一个九龙珍珠冠就行了。 由打这腰里边就把从这个马朝贤腰上那个钥匙串上解下来的小钥匙拿出来了，一个一个对，这智化对来对去，别说真对上了一个，叭开开了，小锁头摘开，把这门打开一看，里边这个九龙珍珠观呢，感觉也有一个帽盒，这个帽盒比他买的那个帽盒可值钱多了，他买的那个帽盒是硬纸壳的，人家这个帽盒那是檀木的，他把这个檀木的帽盒又到里边轻轻的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身上带着大包袱皮呢，蹬出来把这东西一裹系成一个包袱，手中一滴落，智化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小锁头重新给他锁上，小钥匙拿起来在身上一带，把这九龙珍珠关的包袱一滴落，单手抓住这个细人的绳子，嗖嗖嗖嗖嗖嗖上去了。上去之后，他把这个包袱往腰里边一系，然后把这细绳的绳子倒上来，往兜囊里边一装，接着把天花板这个板子给他扶好了，然后来到房顶上，把那两个船子斜插的那船子给他对上，往这一撂，上边压上板儿，板上边又把这个白灰泥给它铺上，铺上之后又压上锡板，锡板上边又压上土，土上边又把那个琉璃瓦一块一块又都给它对好了，就这一套工序啊，弄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从这个地方下去人了。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天鹅下蛋，这皇宫里边一般人他不会发现是从这个地方下去的人。智化都安排好了之后，提溜着九龙珍珠冠由打这房上纵身行蹭下来，飘身下来之后，耳畔边就听那边有更梆之声，梆梆梆，咚咚咚，皇宫里边有巡更的，钟鼓楼上有定时的更鼓，巡更的让过去之后，智化这次由打这边出来，这个就不在院里边走了，就手纵身行翻越宫墙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跌落了东西，智化就回来了。回到总管府之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买的那个帽子那帽盒拿出来，晚上就手出来上了房了，把他高房顶上了，谁要是发现了谁就戴那顶帽子。智化把到了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放到这个大包袱里边裹好了，系成一个包袱。智化心想，行啊，这回我算是大功告成，这几把小钥匙我得给他送回去。这马超贤这几柄钥匙，智化又回到他的屋子，到他屋里边一看，有侍从呢在旁边站着。智化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我看看马总管怎么样。两个侍从出去了，智化来到跟前，总管，总管，您真喝多了啊。智化这嘴里边问着话，实际上把那个小钥匙就又给他拴到原处了。拴完了，智化转身出来告诉那些随从，哎，你们好好关照了点啊，总管呢岁数比较大了，今天喝的多了点，他呢要水给水，要茶给茶，水果准备没有？水果，水果我们没准备。怎么不准备水果呢？快点准备水果，准备把这水果撂着，削掉了皮儿，切成了块，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听见没有？嘿，好您。智化转身回到自个儿屋里边睡觉去了。转过天来，智化起来到这屋，先向总管问候，到这一看总管起来了。马朝贤起来之后一看智化，哎呀，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啊？智化说，您没喝多，您好体格，这点酒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呀？智化，今天一会儿我又得上朝纲里边去了，你在这待 玩一玩吧，今天打算上哪儿？智化说，总管，我昨天晚上半宿没睡着觉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
1: 想起什么事儿来了？
0: 智化说，我合计着我今天得立即回去啊，我就想啊，马爷在这儿被带到大理寺打官司了，这马夫人郭夫人在家里边，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几个丫鬟陪着他，家里边的财产也让人家给抢光了，我得回去看看呢。更重要的是，我得嘱咐他几句呀。我记得当年酒席宴上，这马爷跟您

0: 要要那个王冠的事儿，好像夫人也在，我得嘱咐他呀。这个事儿万一要有谁提起，他可别稀里糊涂的就给说出去。其他别的事儿，我得更告诉他多加小心。这个官司已经开打了，说不定这官府中人能到马爷家里边去询问夫人，有的话当说，有的话不当说，我得告诉告诉他。马朝贤一听，哎，这话呀，这话说的在理呀，你呀快点回去，嘱咐嘱咐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不定啊他说出什么话来，你教不教给他。这话是，是啊，我马上走了。好，这话咱们回头再见啊。好嘞。于是智化由打总管府里边出来之后，牵出自己的马来，跨上坐骑，马上加鞭，啪的一声到了墨花村了。说这么快吗？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智化回到了墨花村，一见丁氏、双侠、小诸葛、沈中原、小侠爱虎等人，一说此去东京来往顺利，把这个帽盒滴溜着往这一放，看见没有，这就叫九龙珍珠关。大家伙一看，咱们打开都瞧瞧，打开之后大伙都看了看，哎呦，这东西可了不得。尤其那小侠爱虎头一回开眼，小侠爱虎一看这帽子得值多少钱呢，智化说那钱可值老鼻子了，无价之宝，瞧见没有，这是金丝织成的，那上面是又有龙又有珠子，不是皇上谁能戴得起这帽子。小侠爱虎说，就是啊，您这个东西取来之后得把它放哪儿啊？智化是得把它放哪儿，得放到马强他们家左跨院里头那佛龛，佛龛后头有个阁楼，那阁楼上面有个几个格子盒，放到最高层里头，明白吗？爱虎说，我明白。智化说，这个事儿都好办，三更半夜咱们俩拿这个东西就给他放那儿了，但有一个事儿啊，下一步可就得看你的了。小子，你说的好，你能到那去告状去，我现在问你，你这胆子还有没有，还敢不敢去？爱虎说，当然敢去啊，我上东京啊。我问你，你上东京叫什么？我上东京，我叫奴才告主。
1: 哦，奴才告主，
0: 你告他什么？
1: 我告他反叛。
0: 这话说，我再问问你，你上东京你找谁去告？
1: 我找谁啊？
0: 我找包公啊，不是那个包大人铁面无私吗？铁面无私那是最能执掌正义啊，我就去找他。这话说，我再问你，比如你找着包公了，包公要问你，你怎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呢，我是马强府里边的一个小仆人，我叫爱虎，我在马家呢很被重视，因为我小啊，因为我长得好，有人缘，大伙有什么事儿呢都愿意找我，所以呢我属于阵阵少不了的那个人。三年前这马强的叔叔呢叫马朝贤，在朝纲里边呢听说也不叫什么总管，这老头呢回家祭祖扫墓，就见了马强了。这个马强在酒席宴上就问他说，叔叔啊，我托你给襄阳王弄顶帽子，你拿来没有？结果他就拿来了，他拿一个帽盒，拿一个包袱包着就递给他了。完了呢，这马强把这个帽盒就交给我了，说，爱虎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后边佛堂后头那个阁楼的最上层，你撂在那儿，然后呢把那个阁楼那门锁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好，我把这个帮人就接回来了。接回来之后呢，我就走着，我就心里合计，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一顶帽子至于这样吗？我偷偷的就打开看了看，我一看呢，这上面又有龙又有珠子，而且都是金的，我就想啊，谁能戴得起这样的帽子，我就把这个帽子看完了又盖上，我就放在后边佛堂后边了。我放到佛堂后边之后，
1: 我回来呢，我就想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智化说，对呀，你得有个人告诉你呀。是啊，我后来我就找了个人，我问了一下。智化说，你问谁了？爱虎说，我就说问您了，您就告诉我了。智化说，坏了，你一问我这事就砸了，这不把我也给拽进去了吗？哦，我不问你啊。智化说，你别问我，你就说呀，你问那个姚成啊，就是上东京电联告黑状那小子。哦，爱虎说，对对对对对，我问姚成了。我一问姚成，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个帽子怎么那么值钱？那个姚成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孩啊，你哪懂得这个去啊，那个东西呀，那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叫九龙珍珠冠呐。我说咱们怎么弄来了？他说，这里边的事啊，你就搞不清楚了，你就不用多问了，就这么着。完了呢，我就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现在呢，我们那个主人那马强被官府中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据说给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要去审问。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们一个远房叔叔就说这事儿了。我远房叔叔一听，当时脸就吓白了。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说，爱虎啊，这可了不得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我是听说是皇上戴着帽子，但是皇上戴着帽子那可不是随便给别人戴的，他在府里边敢把这个帽子要过来，这就是罪该万死，你得想办法呀，把这个事儿啊告诉朝纲里的人，要不然你也得掉脑袋。我就这么一说，您看怎么样？智化一听，爱虎，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0: 想念你多。
1: 小夏爱虎当着智化等人的面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智化说还行，爱虎啊，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那么我再问你，爱虎，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你会不会害怕呀？爱虎说，我怕什么呀，这包大人怎么着，他吃人呐？智化说，那倒不是，我听人讲，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从来不笑，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

0: 你打不打哆嗦？
1: 爱虎说：“嗨，我打什么哆嗦？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我肯定不打哆嗦。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您信不？”智化说：“好，宝贝儿，全看你这一下子了。”智化说：“这样吧，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关送到霸王庄，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爱虎说：“好吧，我跟您一块去。”智化说：“我跟你同走，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爱虎说：“好了。”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就够奔霸王庄。到了霸王庄了，此时的马宅已经不像当年了。他们两个当初在这儿的时候，这马宅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现在一片寂静，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住着。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是怎样的结果。爱虎和智化两个人来，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到了佛堂这儿，佛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这原来有锁，但那个锁是在这挂着没锁，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智化心想，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这样会更好，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这儿安排完了，在他马宅里出来了。从马宅里出来之后，天已经亮了，两个人顺路往回走，走出了那个霸王庄，前面到了一个镇子，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饿，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旁边有一座酒楼，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正要吃饭的时候，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哎，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正往这边看呢。智化往那边一瞧，哟，一看这两位认识，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一个就是青蝎的张浪，一个是毒蜈蚣赵通。这两个人呢，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就那两个人，以他俩为首。这时候智化心想，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智化瞧了瞧他俩，哎，二位怎么在这儿啊？两个人瞧智化一笑，哈哈哈哈，哎呦，您爷俩也来了。智化说：“没别的，请到这儿来吧。”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就到智化这桌上，到这桌子跟前，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智爷，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智化说：“没上哪儿去啊，就在这一带瞎转悠呢。您二位上哪儿了？”我们俩呀，是这个打算呢，投奔襄阳王。哎呦，智化是投奔襄阳王，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也想去呢。智爷，我们可没想到你也去啊。我们想啊，您要是真想去的话，那咱们就就个伴。智化说：“现在啊，不好办了，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我们两个 最初的时候啊，仇。

对路费。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到那儿去就扎着咱俩手就去啊，就投奔人家，人家能收留咱们吗？空着手去，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两个呀，最初呢就路费想了，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知道吗？我们俩呢就说是这个倪继祖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原来说的好，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儿，我给他们分出去，结果到那一开抢，你猜怎么着，他妈的爹死娘嫁人，隔人骨隔人了，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就抢了点钱。你说光拿这点钱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我们寻思再上马家再学不学吗？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人划了两件，然后给襄阳王那拿去。智化说，得了二位呀，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抢完了之后，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我挨屋的走了一遍，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离厅遮地呀，全给弄翻了个了，你们够厉害的了，可别再回去了啊。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智化说，那么说吧，你们两个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下一步这不就想吗，干脆吧，硬着头皮就上襄阳王那儿去吧，好在你腰里还有俩钱儿，去了路费的话把剩下的钱都给襄阳王送去，这么也行，怎么样？智理，你们爷俩跟我们一块走，咱就个伴儿。智化说，到现在啊，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爷俩走我们的独木桥了。哎，你们爷俩想上哪儿啊？智化说，想上哪儿啊？我想回我的老家。回我老家呢，我家里边还有点地，我带着爱虎到我们老家开个把式厂子，开完了把式厂子多收几个徒弟，徒弟到这来学武艺呢，每个人都得给我拿点钱，我这算是挣点儿。这么着我就在老家安度晚年啦，如此而已。我不像你们二位呀，还有远大的志向啊。哎呦，我们这算什么远大志向？哎，这话说可别这么讲啊，你们两个到了襄阳王那儿，将来襄阳王要是一起事，那事儿要是闹腾大了，您二位那说不上是什么官啊，一品二品都说不准是你们的，是吗？我们俩有那福气吗？只话说我看你们俩有，这福气还真不小，从脑门子上往上层层直冒。哎呦，你会看相吗？只话说我看着差不多。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只话说得了，吃个完毕，咱们就算在此告辞了。好嘞，在这儿吃完这顿饭，只话带着爱虎就回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智化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小子还没走。智化马上告诉小诸葛沈仲元说，你呀跟着双侠，这两天你们就学嘛这青蝎子还读武功，他们两个人由于到手的钱不多，所以上襄阳王那儿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拿，说不定在去襄阳王的路上你们就能找到他。如果找到这两个小子，最好你们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拿住。我为什么跟爱虎没拿呢？我们俩要一动手的话，影响到爱虎的下一步行动。你们没有别的事儿，替我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捉拿回来，捉拿回来借往东京，他们两个是活干政，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倪继祖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有了这两个人证，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小诸葛沈仲元一听，好吧，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会商议着，

准备去抓这俩小子。而这里智化呢，智化就跟爱虎说了，说爱虎啊，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我给你写一封信。爱虎是给谁写信？智化说，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他抓北下欧阳春了，欧阳春跟他走了，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双侠就说了，我们也给你写封信，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的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斩南侠，你把这信就交给他。爱虎说，好，您都写吧。于是丁兆兰丁兆会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斩南侠写了封信，那么贺妖狐智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这两封信都写好了，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丁兆兰丁兆会说，智爷您怎么办呢？您是跟着爱虎走呢，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智化说，我谁也不跟着走，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要不就大爷您在这儿留下跟我一块在这待着，随时准备应付情况的变化，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有什么应急之事？智化说，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爱虎，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爱虎说，没事儿，您放心吧。你是骑着马去？爱虎说，我不骑马，我开始坐船，然后我在路上行走，我要走累了我就顾脚力，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这不更真实吗？嘿，智化说，小子有你的，你想的倒挺周全。爱虎说，就这样了。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智化给了他盘船银两，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飞逝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汴梁了，小侠爱虎往里走，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你别看孩小啊，功夫深呐、啊，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不用带兵器，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所以爱虎进了东京，他心里在合计，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哎呀，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啊，我是先给他们，把信交给他们本人。这两位都在哪儿啊？是，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我闯到那里边去，我找这二位，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他正犯合计呢，在大街上走着，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闪开，闲人闪开，闲人闪开，大人驾到。哎，爱虎一看谁来了，往对过一看，这是过官啊，头前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爱虎就奇怪了，说这个官是谁呀？爱虎马上往旁边一撤身，路旁边有一个茶馆，爱虎就进这茶馆了。要不是爱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就是你素不相识跟他头一见面，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很招人喜欢，招人待见，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爱虎躲在旁边，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这过这官是谁呀？这掌柜的一听一瞧，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这小伙子，哎呦，你不知道啊，跟你说

0: 来个利索吧，一竿子插到底。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想问题比较简单，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头前这个道队人，哎，你干什么，躲开。刚说躲开，这个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刚一落脚，这旁边这些护卫一看，这个小伙子奔蹦这儿来了，这个孩子干什么。这爱虎俩脚一点地，蹭又一蹦，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包大人呢，他坐轿往哪去都有一个习惯，这轿帘总是挑着，如果有拦轿喊冤的，他好能听得着。他就两蹦就蹦到轿前面的孤灯蹦了一跪，大人我冤呐。这一声喊，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这轿就落下来了，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往轿前一看，嘿，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14-15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待见。包大人就问了一句，
1: 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
0: 大人我叫爱虎。
1: 爱虎，你状告何人？
0: 我不能在这说，大人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才说呢。
1: 何出此言？
0: 大人我这个官司啊，可大了去了，比天都大呀！大人，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
1: 来呀，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
2: 是。
0: 王朝、马汉两人过来之后，一搀爱虎，
1: 我说：“小子，起来，跟着我们走。”
0: 哎，好。爱虎站起来了。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回转开封府。
1: 到了开封府了，
0: 包大人下了轿，走进府内，二堂问案。在二堂那一坐，旁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爱虎当即被带到堂上。爱虎往堂上一走，左一瞧右一看，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其实他该不知道呢，这是二堂，那大堂比这儿还森严。爱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面如黑锅底，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一瞧一步黑虚然，扇满胸前，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脸色沉着。爱虎心想，哎呦，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在那好像不说话就生气了，跟谁生气呢？不会跟我吧？爱虎咕噔往里一跪，大人，爱虎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
1: 爱虎你从何方而来？
0: 大人，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
1: 哦，你状告何人？
0: 哎，大人，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呀，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两旁边您这么多人都在那听着，不定谁走漏了风声，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了。大人，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我得单独跟您讲。包公一听，哎呦，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你能告什么状啊？啊，还得让我把两边的人都派出去。包公说，
1: 两旁人已，暂且退下，王马张赵留在此处。
0: 剩下的站堂衙役都退下去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站在这里。包公说，
1: 爱虎，现在脸旁边站堂的都是我的近身护卫，有什么话尽管讲来。
0: 大人，你要让我讲，那我就说。

这么回事，我叫爱虎，我呀在霸王庄，我是伺候马强的。您知道马强吗？这个马强现在就在大理寺里打官司呢。他一说到这里，包大人一听，马强，知道，现在这是个热门案子。讲，我呢在马强的府里是个小仆人。这个马强呢，三年前他有个叔叔，叫马朝贤。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上坟祭祖去了。上坟祭祖去呢，在酒席宴上，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他叔叔说拿来了，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之后呢，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我去偷着看看吧。我打开一瞧，闹了半天的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话说到这里，包公一听，手捋须髯，此话当真，没假的。

0: 回书说到大德天子程咬金跟着大魔国的人马闯出了四平山南山口，没想到快到麒麟峪了，这匹马突然惊了。为什么？因为后边靠山王的兵将到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这匹马久不打仗了，他受不了了。马一惊，马离开大队人马往东南跑出去好几十里地呀。等这匹马听不见炮响鼓响，马站住了。程咬金心说，我玩完了，成了孤家寡人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从西边走过了一个打柴的老汉。程咬金一看，这个老爷子年纪在60开外，皱纹怼垒，头上戴着草帽，肩上挑着一担柴火。程咬金啊，他抓切糕抢馅饼出身，他跟杨广不一样啊。程咬金立刻乐着就过来了，心说，我跟老爷子打听打听道。
1: 我说大哥您好啊，我跟您打听打听。
0: 程咬金刚说到这儿，这个打柴的老汉抬头一看，
1: 这声都出来了。程咬金心说，干嘛冲我这声？我长得寒碜。
0: 程咬金都忘了，因为打柴火的这老汉看见程咬金头戴龙冠，身穿龙袍啊，而且相貌奇特，他能不愣吗？哎呀，您可别叫我老哥，您可别叫我老哥，您是贵人呐。
1: 哎呦，程咬金聪明，立刻就明白过来了。哎，老爷子，不瞒您说，我就是大魔国的混世魔王。
0: 老人家赶紧把柴火挑子撂下了，扑通一声跪倒，哎呦，您就是大魔国的皇上，我给您磕头了。
1: 哎呦喂，老爷子您起来，您起来吧，现在我成了孤家寡人了，您起来呗。
0: 程大爷把这位老人家搀起来了。万岁呀，我可早听说您的大名了，大隋朝三打瓦岗山全都让大魔国战败了，这回您带着18国的人马在四平山截杀杨广，您可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1: 哎呦，见着您呐，我高兴，看起来我还能活20-30年呢。哎呦，程咬金心说，看见我就能多活好几十年，看起来我呀100岁之内恐怕也没问题了。嘿嘿，老爷子，您先别捧我，看见我能多活好几十年，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0: 万岁爷，您不是跟着大魔国的兵将在一起，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哎呦，老爷子，这回我们大魔国可热闹了。
0: 程咬金实话实说，就把瓦岗山大军顺着四平山南山口往出撤、往前闯的情况跟这位老爷子说了。老人家，
1: 哎，此地是何处？
0: 万岁爷，您问我此地是何处，我能告诉您。我先问问您，您手下的兵将呢？
1: 往前跑，前边一座高山，可能进山藏着去了。哎呦，坏了，万岁爷，坏了，坏了。
0: 老人家，怎么坏了？万岁爷呀，
1: 看见您看不见您的大队人马，我就猜出来了，他们要跑进前边这座山，那就完了。这座山叫麒麟峪呀，山是死葫芦头，两臂陡峭，人都爬不上去，甭说马了。您的大军如果不在平川之地，肯定进了麒麟峪，进了麒麟峪那可就出不来了，有进处无出处啊。哎呀，程咬金一听，唰的一下汗都下来了，比刚才骑着精马出的汗还多呀。
0: 老哥哥，多谢多谢，您赶紧走吧。
1: 这位老人家又把柴火担挑起来了，继续往前赶路。程大爷拢丝将任凳搬鞍上马，心说我先找个能吃能睡的地方吧。他骑着马顺着大道往东南方向走，走了一段路找不到一座镇店，太阳已然快落山了。忽然间程大爷看见前面有一座城池，他催马就来到官乡，看见官乡这儿有一座招商客店，嘿嘿，好了，程大爷就在店前甩凳离鞍下马，刚要迈步往里走，程大爷心说我这皇上兜里没钱呢。也是，一个皇上有人伺候着，兜里能带银子吗？没钱我可怎么办呢？嘿，有啊。程大爷一想，明天早晨起来跟我要电盘账，嘿嘿，我这龙冠之上我抠下一颗珠子来，我还抵不了账吗？该吃吃，该睡睡，伙计出来接吧。店里跑出一个伙计，哎呦，这位客爷的长相跟穿着打扮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愣了，说不出话来了。哎，小子，我要住店。您里边请。程咬金心说都什么毛病？这个伙计呢，就把另一个伙计叫出来，把程大爷这匹马接过去，刷印未了。客爷，您里边请。哎，投钱带路。程咬金跟着这个伙计来到了店中的上房，来到屋中往着一坐。伙计赶紧伺候程大爷洗脸，程咬金把脸洗完了，哎呀，给朕备膳啊。这伙计一听给朕备膳，这是谁呀？程大爷当皇上不是一天两天了，当惯了，每天称孤道寡，没想到一进门，哎，这句话又说出来了。程大爷才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了，要怎么也该着呢，无巧不成书，这座城就是扬州城。程咬金来的这客店呢，叫段家老店，掌柜的姓段，叫段达，是琼花观观长张金伯的二徒弟。伙计呢，把程大爷让进去之后伺候程大爷，程大爷一说传膳，伙计乐着就出来了，啊，好，您等着您等着。这伙计赶紧来找段掌柜，掌柜的，来了一位头戴龙冠，身穿黄袍，骑着马拿着斧子，称孤道寡呀。什么？段达眼珠一转，哈哈，我说，我听说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使斧子结过黄杠啊，他走马取金蹄三斧定瓦岗，会不会是大魔国的程咬金呢？刘三儿，你先把他给我稳住，我马上到琼花观禀报我师父。嘿，要真能把匪首程咬金拿住，可是咱们爷们奇功一件呢。是了，伙计去稳住程咬金，这段达马上离开店房，骑着马够奔琼花观。来到琼花观，下了马走进来，找他的师父老道张金伯，他的师哥王世崇也在旁边站着呢。师父，我给您报个信儿。他把程咬金这件事一说，呵，老道张金伯微微一笑，世崇啊，你还不赶紧到衙门去报官呢，把官人请来吧。王世崇赶紧去了，时间不大，州官县的老爷总兵全都来了，大家伙凑在一块儿开一会吧，商量商量，甭管他是不是程咬金，先拿他当皇上接驾，把他诓到琼花观，把他稳住了。如果真是大魔国的魔头程咬金，嘿，这功劳可就立大了，把他交给皇上，咱们这些人全都得升官发财。
0: 疼的也可不知道呢。在段家老店把酒饭吃过之后，程德爷刚要睡觉，就听见外边人声喧哗，锣声就响了。闪开闪开，迎接上架呀。程德爷听见了，迎接上架，迎接谁呀？哎呦，糟了，八成我程咬金误走扬州城吧。哎，伙计，伺候可以，外边怎么那么乱呢？万岁，您是万岁吧？听说本地的官长还有琼花观的观主看花大臣到这儿来接驾来了。
2: 哎，接谁？接我？
0: 可能是接您吧。这伙计刘三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这时候外边这些人就进来了，在程咬金面前跪倒一大片。万岁，扬州城所有的文武官员前来接驾，在外边恭候您，请您起驾吧。
2: 嘿嘿，慢着慢着，把这些人全都给我叫进来。
0: 是是是。这跪着的人站起来，把外边这几位官员

0: 员就叫进来了，这几位官员也跪到程咬金面前。
1: 我说，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啊？
0: 在下是扬州州官啊，在下是本地县令，在下是扬州的总兵啊，我是勘华大臣张金伯，在下是江都公检王世充。
1: 哈哈，你们干什么来了？讲。
0: 微臣接驾来迟，往万岁恕罪。
1: 哈哈哈哈，我说你们知道寡人到了，好啊，给我免礼平身，谢万岁。这些人站起来往左右一分，垂手示例。王世充躬身上前，万岁，听说靠山王老千岁保驾下扬州，臣不知为何圣驾一人至此。
2: 嘿嘿，程咬金到现在怎么想啊？程大爷不含糊，程大爷心里有数，这帮小子拿我当了昏君杨广了。好啊，反正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程大爷有什么可怕的？拿我当皇上，嘿嘿，我先过会儿皇上瘾，有什么话再说。程大爷这胆儿大的劲儿又上来了。哎呀，哎，众位卿驾，可恨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他邀请天下反王在四平山接杀孤王啊！幸亏有蒙影大将军李元霸锤镇十八国，扫平了四平山。朕的皇叔率领大军追赶大魔国的兵将，不想突然间来了一队降马，将护驾暂时杀散，寡人只好单人逃走，所以才来到此地。哎呀，万岁爷您可受惊了，您受惊了。程咬金一边说话一边琢磨，这帮小子跪倒在地管我叫皇上，臣拿我当杨广了，哪儿的事儿？他们是假戏真唱啊，他们要把我程咬金捉住交给昏君杨广，他们情赏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嘿嘿，好在现在杨广还没到呢，我程大爷我就冒充一回隋炀帝吧，我先到琼花观去观花。都说昏君杨广为了看琼花才挖玉河下扬州啊，没有我程大爷造活的，他没到呢，我先看看这种琼花。常言说得好，有景不逛白来一趟，游完了琼花观我再想办法逃生。嘿，我程大爷就是死了我也值了，来呀，白马伺候。王世充心说，你让备马伺候，你跟着我们走，你可就上当了。可有一样，我不能让你骑马呀。听说你三府定瓦岗山，有这大斧子能把黄杠都截了，你真上马抄起大斧子，我们这帮人就得死啊。我紧挨着你头一个我就得掉脑袋。王世充这人心眼挺多，马上就跟程咬金说，万岁，外边大轿已然伺候多时，还是请万岁乘轿吧。嘿，程咬金心里明白，即便是我骑着马抄起斧子来，我一个人他们手下多少人，连扬州的总兵都在这儿，既然是总兵，他的武艺就错不了，我呀未必一个人能闯得出扬州。走吧，上轿就上轿。程大爷站起身形，一撩龙袍，腾腾腾往外走，走到殿门外就上了八抬大轿了。王世充命人带着程咬金这匹马跟他的斧子，大家前呼后拥，保着程大爷直奔琼花观。到了琼花观了，文武官员告辞，各自回府。

0: 程咬金就问这张金伯，我说这琼花开的怎么样了啊？张金伯就得拿他当隋炀帝杨广啊。啊，臣启奏万岁，因为圣驾在四平山耽搁了日期，花期即将过去，现在琼花正在大放，已经多少的有点垂头了。
1: 哎呦，好啊，还没垂大发呢，来呀，带故登楼观花摆驾。
0: 王世宠跟张金伯心说，你这程咬金还真会摆谱啊。大家陪着他登上了观花楼，正当中是龙椅，程咬金大屁股往这一坐，哎呀，给朕摆酒，故要喝酒赏花。张金伯一挥手，有人下去准备，时间不大，就在程咬金面前把这酒准备好了。有人把程咬金面前的这窗户往上一支，程咬金往下一瞧，好啊，心说怪不得昏君杨广修运河要光看琼花，这琼花可太好了，不同凡品，树木高大，可以四个人合抱，满树的琼花如银似雪，连花心花蕊都是洁白的，上边还有一对对蝴蝶飞来飞去，程大爷拿鼻子一闻呐，一阵阵异香扑鼻。不过确实如张金伯所讲，这琼花稍微有点低头了。张金伯跟王世宠左右相陪，王世宠就劝呐，万岁请您用酒。嘿嘿，程大爷嘿嘿一声，他既然嘿嘿，他有他的想法。程大爷心说，甭管怎么说，今天我程大爷往这一坐，我先当会儿皇上，我光看琼花，这玩意儿我得怎么跑啊？他一边想主意，一边就把酒杯端起来了。他冲着窗外的琼花，哎，琼花琼花，朕为看你这琼花，因为你是天下奇花呀，哎，也甭管我花了多少国堂，我遭了多大的罪，总算跟你有缘呐，这头一盅酒我就敬天花神，啪，他把这盅酒往窗户外头一泼。王世宠心中一阵冷笑，程咬金你装的还真行啊。王世宠又给斟上第二盅酒，万岁请您用吧，这是玉液琼浆。
1: 好啊好啊，
0: 程咬金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干，心说好酒我长这么大可没喝过，得嘞，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菜。程大爷就把套间打开了，怎么了，看着好吃的了。程咬金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霎时间吃得勾满豪瓶，这舌头可就有点短了，一打嗝咯咯一声，这丸子差点出来。哎，我说王世宠啊，伺候万岁，哎，今天这个朕呢也是跟琼花有缘，心里高兴，喝多了朕要睡觉去了，摆驾。万岁您可慢着点，我搀着您。张金伯、王世宠一看程咬金确实喝多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程咬金搀下了观花楼。程咬金还真喝大发了，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菜，他走起路来两只脚都拌了蒜了。等到了寝宫，程大爷往龙床上一喂，这大送信的皇上还真睡着了。张金伯跟王世宠两个人退出了寝宫，啪就把这宫门关上了，上中下上了三道锁。总兵这时候早已人把兵派好了，200兵丁就把这寝宫团团的围住了。张金伯用手指着程咬金，程咬金这回你插翅难逃啊。 张金伯跟王世充两个人喝酒去了。到了第二天清早起来，有人前来禀报，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派的前站官员已然到了。张金伯跟王世充带着小道士赶紧迎接，后边还有杨广派来的总管许廷甫、封德仪都来到了琼花观外。这个前站的官员是谁呀？正是李世民。李世民来到观中，到八宝金殿还有观花楼全都看了看，点了点头，总而言之还算满意。扬州的文武官员跟许廷甫、封德仪、张金伯、王世充赶紧到城外恭候圣驾。过了一会儿，昏君杨广带领大队人马到了，众人见了驾，陪着杨广就来到了琼花观，请皇后跟妃嫔暂时呢到别的院落安歇。杨广就登上了新盖的八宝金殿，在正中龙书案后落座了。他看了看看花大臣张金伯，张金伯呀，朕命你看守琼花，不知琼花现在怎么样了？启奏我主万岁，只因为圣驾迟至几日，花期即将错过，微臣我是左右为难呐，不浇水吧，琼花枯谢；浇水吧，琼花大放。大放过后呢，花就有点凋落了。今天这琼花已然大垂头了。哦，杨广听到此处，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的心砰砰砰就跳起来了。杨广为什么看宇文化及，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到了琼花观，坐在八宝金殿的龙位之上，看华大臣张金伯禀报杨广万岁呀、啊，因为您在四平山耽搁了几日，这个琼花呢大放之后，花已然大垂头了。杨广听到此处，双眉紧皱。没想到寡人在半路之上遇到响马截杀，险遭不测。既然琼花还没有落，赶紧打到观花楼，待朕观赏。大家陪着昏君杨广上了观花楼，杨广在正中落座。上垂手就是丞相宇文化及，下垂手就是蒲商公李密，还有夏国公窦建德。有人把窗户支起来，杨广往下一看，这琼花，哎呀，这琼花朵朵是天生丽质，冰心玉蕊，洁白好看。可是琼花已然深深低头了，露出了憔悴之意。就在此时，呜，一阵狂风吹过，昏君杨广一看，这琼花的花瓣纷纷脱落。等着花瓣离开花之时，杨广看出来了，这琼花的花瓣薄的比蝉翼还薄，可是纷纷脱落，没有一个花瓣落在地上，就好像白衣仙女往半空中飘然而去。杨广把脸往下一沉，半天没说话。为什么？杨广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转过脸来瞧了瞧丞相，宇文丞相，臣在。宇文化及多聪明啊，从昏君杨广叫宇文丞相这四个字当中，宇文化及听出来了不妙。宇文化及侧耳静听，宇文丞相啊，想当初朕在西园下旨，

要按照花圃广栽天下群芳，唯独这种琼花不知出在何处。丞相，是你说的，你说琼花生长在南方，北方土寒不能栽养，又说此花人称吉喜之花，是见花则喜，遇花则喜。丞相，我没有说错吧？啊，万岁，当初微臣确实是这么讲的。好，一文丞相啊，你既然说出来了，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朕此次乘龙舟下扬州，半路上遇到程咬金带领18国人马截杀朕，要不是蒙勇大将军救驾，朕肯定就死在降马之手啊。朕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扬州琼花观，这琼花呢又纷纷垂落，朕就问你一句话，朕我急在何处，喜在何处，这吉喜二字从何而来，你给我讲。旁边这些文武官员可就琢磨出点道理来了，这些人揣摩昏君杨广的心思，为什么突然间杨广对他一向信任的宇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杨广也不是傻子，杨广也不是糊涂人，现在杨广已然看出来了，隋朝的大势已去，他回想以往之事，杨广悟出点道理来了。杨广他也想啊，自从自己谋攻篡位，弑父震凶，然后大兴土木，挖运河，下扬州官话，确实是大隋江山已然不稳了，天下离心，可是这些事儿，哪一件没有宇文化及的主意？他慢慢想，他想过味儿来了。哦，当初我的父亲得的是周朝宇文氏的天下，你姓宇文，叫宇文化及，你是周朝的皇室啊，现在你宇文化及让老百姓恨我杨广，你要复夺我杨家天下，哼，宇文化及啊，我已然知道了你在背中跟萧皇后暗中勾结，哼，现在我不抓茬杀你更待何时？我只要把你杀了，把过去我杨广所有的罪恶都推到你宇文化及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我清君侧，重整朝纲，我收拾大隋朝的残局，有我的皇叔靠山王杨林，我一定重振隋朝。所以他才对宇文化及这么厉害的讲话呀。宇文化及老奸巨猾，他能看不出杨广的心思吗？杨广这一问，当时呢宇文化及真无言可对。宇文化及心说，今天我要遭啊，老命要不保。哎，没想到这时候王世宠突然间跪倒了。万岁！杨广一愣啊，王世宠你因何跪倒？启奏万岁，这吉喜之事就在眼前。宇文化及心中暗乐，心说我命不当绝呀，有人替我这接着呢。杨广挺纳闷啊，王世宠有什么吉喜之事快快奏来。遵旨。王世宠就把捉住匪首大德天子程咬金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奏禀了昏君杨广。哎呀，杨广一听，这可是喜事啊，

能有这等事？来来来，打到金殿，我要亲自审问匪首程咬金。就这样，杨广二次来到金殿之上，龙叔暗后落座了，文武群臣在两旁边垂手施礼，来呀，把匪首程咬金押上金殿。遵旨。张金伯、王世宠来到寝宫，就把这三道锁打开了，往里一迈步，嘿嘿，这位程大爷这呼噜打得震天，睡得真香啊。万岁，您醒醒，您醒醒。王世宠在旁边就跟他师父张金伯说，师父，您叫什么？万岁呀、啊、哎呀，您还叫他万岁呢，就这么大个儿，干脆您就叫他骆驼，他准醒。哎，我说骆驼，你醒醒。哎，谁叫我骆驼呀？这程咬金他一睁眼就明白，一挺身坐起来了。好睡好睡，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管朕叫骆驼？哎呀，哈哈哈哈，程大爷揉了揉眼睛，我说砍茶伺候。骆驼，别砍茶了，您跟我们走吧。王世宠一挥手，几个兵丁过来就把程大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程大爷一看明白了，王世宠、张金伯，好大胆子敢捆皇上。嘿嘿，王世宠冷笑了一声，你呀，你还称孤道寡呢，八成今天就得把你给剐了。王世宠，小子你告诉我，是不是杨广这小子来了？你现在在我面前敢侮辱当今万岁，你见了万岁你就傻了，万岁爷已然驾到了，你呀见驾去吧。大家连推带搡的往出推着程咬金，程咬金一晃身影，啪，旁边当兵的愣趴下俩，小子不是见杨广去吗？嘿嘿，我程大爷能害怕吗？你们瞧瞧我脸上变没变颜色。王世宠啊也诚心跟他斗气儿，你呀脸上还真没有变颜变色。嘿嘿，我是王世宠小子，你摸摸我腿打哆嗦没有？程咬金，你还真没打哆嗦。嘿嘿，那你们何必推推搡搡走，头前带路，我去见这小子昏君杨广。这程大爷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程大爷胆儿大的劲儿上来了。程咬金见过世面，什么时候应该怎么个做派，那程大爷清楚着呢。程大爷胆小也没辙呀，这时候就得显出我英雄本色。走，程咬金迈大步往前走，张金伯、王世宠带着兵就把程咬金带到金殿之上了。程咬金迈不上台阶，金殿之上的武士高声喊嚷：“跪下，跪下，跪下！”程咬金一乐，一翻身回头躺下，谁跪下？小子你们跪下吧。把这两个兵就踢趴下了，甭说跪下，这两个兵来个仰面朝天。哼，程咬金一晃身形往上一瞧，小子杨广啊，你家程大爷我跪过谁？杨广气往上撞，胆大匪首程咬金，你竟敢冒充朕闯到扬州，今天被祸遭擒，你为何见故立而不跪？嘿嘿，小子你问我，你不就是杨广吗？你打听打听我程大爷跪过谁？我只知道上跪天下跪地，终跪我的老娘杨广。我跪你，你这小子，镇兄屠嫂，欺娘泄妹，

啊，谁不知道？哈，你当了皇上，贪赃枉法，重用奸臣，天下百姓吃不上饭。好啊，你选美女，修东都，巡长城，挖运河，老百姓被你逼死、饿死、累死的不计其数。小子，你呀，早活到头了。今天不是我跪你，你得跪我大德天子。呵，旁边昏君杨广手下这些文武官员一个个暗受大指，别说程大爷敢揭黄冈啊，多大的胆子呀。程咬金是破口大骂，杨广，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赶紧下跪于我，把天下让给我大德天子，让老百姓过过踏实日子。把杨广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色煞白。好啊好啊，你胆大包天。嘿嘿，小子说对了，我程大爷胆大包天。来来来，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开刀斩首。好啊，这回我程大爷活到头了，小子杨广，我在阎王殿等着你。杨广瞧着程咬金这通哆嗦呀，像杨广你就甭理他了。程咬金，你再敢胡言，我亲自宰了你。呸！杨广，告诉你，先死容易后死难，今天你把我程大爷脑袋给弄下来了，你可记住了，天下各路反王、黎民百姓都得替我程大爷报仇雪恨。嘿嘿，阴曹地府，咱们爷儿俩再见了，老子我走了。当时金殿之上鸦雀无声，谁不佩服程咬金呢？武士们就把程大爷推出殿门了。杨广看了看左右的文武群臣，蒲山公李密何在？臣在。李密赶紧撩袍跪倒，朕命你为监斩官，粘贴告示，写明匪首程咬金叛反的经过，带领500人即时将程咬金押到西门外刑场开刀问斩，臣遵旨。蒲山公李密退出金殿，就来到暂时关押程咬金的小屋子。程咬金，圣上有旨，今日出斩，派我李密做监斩官，你赶紧上刑车。哈哈，好啊，你监斩。程咬金两只大眼烁烁放光，瞧着李密。这兵丁们就把程咬金五花大绑，头上插上招子，写清楚了匪首程咬金，而且在他的名字上勾了一大黄圈。程咬金迈步往外走，走到李密面前，我说李密呀，你能耐，一会儿掉脑袋我程咬金可不含糊。李密，我就求你一件事，你呀连我的马连斧子啊都给我拴到刑车的后头。李密还没说话呢，这当兵的说话了，程咬金，你还要马要斧子憋着跑啊啊，嘿嘿，小子，你们这帮是白吃饭的，我程咬金跑得了吗啊。李密用手一指，你们少废话，把程咬金的马跟他的斧子带着。不过程咬金，我得问你一句，你要你的马，要你的斧子干什么？李密耶，待会儿你往下一传令，那龙袭要卷我的尸身，告诉你就把我的开天大斧卷在席子里头，我活着使他这么多年，死了让这大斧子跟我埋到一块儿，这马呀你也把它宰了，就好比烧火，让他跟我一块走。李密，当初你到瓦岗山求和，我程大爷可没错待了你，
今天我就求你这么点小事儿，你要由得了我还行，你要不由我，嘿嘿，就算你对不起我，咱们阴曹地府一块儿算。说到这儿，他两只眼睛看着李密，李密点了点头。程的也可不傻呀，程的也处处他动脑子，你别看他大字不识。李密点了点头，好好好，此事就由着你来呀，牵出程咬金的马，给他挂好了斧子，拴在行车后面。程咬金迈步往出走，这当兵的压着程咬金就走出了琼花馆的馆门。门前当兵的准备好了一辆大车，后头拴着程咬金的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在鸟舍环德胜沟上挂着开天大斧。上车上车。横什么啊，看见没有，这车我可不能坐。我说程咬金，你倒什么了？你是死囚犯，立刻开刀问斩，这车你怎么不能坐呀？嘿嘿，不能坐就是不能坐，小子你明白不明白，我活着是大德天子，我可是皇上，来啊，就把这车上横着给我绑个横斗，我得坐在上面面朝前。你是死罪上了刑车，规规矩矩你得脸朝后。小子们，这事儿可由不了你们，必须得由着我。你是死犯还由着你？对了，你们朝前看看。这当兵的跟李密往远处一看呐，人山人海呀，万人空巷。因为扬州的老百姓看到告示了，知道今天要出斩程咬金，这程咬金了不得呀，小哭山结黄杠，瓦岗山大魔国的国主，曾经烫过地穴，曾经得过四宝，曾经打败过隋朝的三次进攻，四平山敢截杀杨广，程咬金要开刀问斩，谁不来看了呀？程咬金把嘴一撇，小子们看明白没有，我程的也是大魔国一国之主，一朝的人王地主，临死啊得让老百姓开开眼看看我，由着我咱们上法场，要是不然的话我张嘴骂街。这当兵的只好看监斩官李密吧。李密说由着他啊，给他绑个横板。当兵的只好去绑，把这横板就绑好了。程咬金噌窜上行车，面朝前坐在横板之上，前头兵丁开路，车的前后左右都有兵围着。李密呢骑着马走在最后，这车把是把鞭子一摇，啪，这辆行车咕噜噜噜噜就奔着西门外走下去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着，人着多呀，谁都想往前凑仔细看看这位程的爷。嘿，你瞧真慌啊，混世魔王程咬金，哈，你瞧这样真够个样，谁都夸。程咬金听见老百姓夸了，程咬金坐在横板之上一晃身形，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就这一句话，老百姓鸦雀无声，全都不说话了，听听这个程咬金要说什么。诸位爷们，我就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你们说我是不是好样的？程大爷，您劫过黄冈，您是好汉爷。好，今天我程咬金误走扬州城，被俘遭擒，就要出斩了，你们看看我程大爷含糊了没有？程大爷呀，您没含糊呀，您真是好样的。老百姓真赞成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坐在横板之上，扬着头穿过人群，这行车就来到了刑场。兵丁们把程咬金拉下车来，把他推到刑场中间，李密呢就甩灯离鞍下马了。早有人把公案桌预备好了，李密来到公案桌前落座，这当兵的呢就把程大爷推到李密桌案前了。李密拿起一支笔来，
蘸了蘸绿颜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